0: 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轻音乐是一种大众都非常熟悉的音乐类型，几乎随处可闻，学校、食堂、公园、商场乃至厕所都能听的。说起这些音乐的名字，或许你没有什么记忆，但如果听到这些音乐，你一定会非常熟悉。这些曲子在演奏者一栏无一例外都写了同一个名字，班德瑞。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很好奇，这个演奏者到底是什么来头？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乐队组合？怎么能创作出这么多耳熟能详的轻音乐？如果拿着这个名字去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或者是乐队。在浏览器搜索班德瑞三个字，可以得到很多推荐的信息，但大多数都还是轻音乐视频或者是音频，真正关于班德瑞本身的信息少之又少。根据一些搜索词条给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这三个字背后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制作团队，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热爱生命的演奏家、掌握高超技术的音源采样工程师等。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集结到一起，各自身怀绝技，为了能够制作出美妙的轻音乐，纷纷大展身手。他们的音乐总监叫做奥利弗·史瓦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不但擅长各种乐器的演奏，对先进的录音工作也非常熟悉。那创作出了这么多知名的作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人知道班德瑞的真实情况呢？因为他们足够低调。班德瑞是一个音乐项目，他们背后有正经的音乐公司，也有金牌音乐制作团队，但他们的终极目标不是出名，也不是盈利，这只是一群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音乐人志同道合的合作而已。他们所做的更多的还是想亲近自然，将自然中最美好的东西通过音乐传递出去。班德瑞从不在媒体前曝光，一旦开始策划新的音乐作品，这群人就会走进阿尔卑斯山的山林当中，全身心地感受自然的美好，用来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班德瑞的轻音乐作品都非常轻柔，各种乐器配合演奏出轻缓的旋律，再配合前期收录好的大自然中的声音，总能给人带来一种宁静。

柔和的感觉，能够安抚情绪，很适合作为冥想音乐。奥利弗·施瓦兹说，我的音乐是兼具视觉、触觉和听觉的，从大自然所得到的创作灵感将一直延续到世界各地听众的心中。它不只是新世纪音乐，更是取自大自然的心灵营养剂。通过一首音乐能够同时感受到大自然的多重美好，班德瑞真的是用心在做音乐了。唯有诚心所作，才能造就最好的作品。如果喜欢轻音乐，就一定不要错过班德瑞的作品。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

0: 漏决议，自乱漏职行淫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职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用，交通规则管控性，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驾驶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自卫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 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着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
6: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
5: 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无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无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

0: 帮托付用意多拿了出口那么一年那么不了天元没多理那么一年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神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又是行是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提神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行面你可给高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师傅后天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托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决议愿和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无人不浪漫，音乐风情之旅，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浪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只是一个梦想，还是已经付诸行动了呢？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前往巴巴多斯，浪漫尽在不言中。

巴巴多斯是西印度洋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国，从南美大陆的北端飞向这个国家。从空中俯瞰，大西洋无边无垠，是一片深绿色的海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海面不时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一刻都提醒着各位，巴巴多斯即将来到你的记忆当中。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绵长优美的曲线，据称巴巴多斯岛环岛10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如此界限分明。在海滨，几艘从欧洲北美驶来的白色豪华客轮气派地点缀在碧蓝的浅海与金色的海滩之中，这便是巴巴多斯给空中客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欣赏岛国，在空中的欣赏尤为重要。不要以为坐飞机只是让你到达这个目的地，实际上在当中的好风景你也一定不能错过。巴巴多斯属于珊瑚岛，中部为山地，西部为平缓台地，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这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袖珍岛。它以优美的海滩吸引人，每一处都有各自不同的景致。

首先让我们来到北点，这个旅游景点居于瓜子形的巴巴多斯岛最北端，这里矗立着一根长长的标志杆，它的西边是加勒比海，东面是大西洋，巴巴多斯正位于两者的分界线上，所以人们称巴巴多斯是分界线上的一颗明珠。在北点还有一处著名而有趣的标志，这就是各大洲主要国家的名字都被分别写在一块木牌上，而木牌就指着这些国家各自的方向。

北点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岩石区域，高高的翘起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像是万吨级轮船的船头，底下就是大西洋的惊涛拍岸，极具气魄。本来大西洋的海水无拘无束地翻滚涌动，在这里遇到了岩石的阻挡，浪头便一冲而上，滚卷着打湿了几十米高的岩石。听潮，这是在这里你必须做的一件事。

沿着北点南行，在海边可以看到一群群特别的蘑菇石，这些石头一概奇怪的头大脚小倒立着，有的看起来很惊险，只凭着一条细石柱深入海滩中，支撑着整个庞大的身子。显然这是由于扑向陆地的海水只能冲击到这些海边石头的底部所致吧。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巴巴多斯还有更多的好风景等待着各位去发掘。感谢收听，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

0: 是最好的风水。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向左，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让我们的脚步继续留恋在地球上，我们将会前去马来西亚。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一饱耳福眼福之外，我们还要让你一饱口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水果。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小野丽莎带来的水果拼盘。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水热条件非常好，所以盛产水果。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要是您想在马来西亚购买新鲜水果，就去马来西亚的农贸市场或者是夜市吧，那是购买的最佳地点。接下来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别具风味的热带水果。首先就是榴莲，当地人把榴莲称作万果之王。榴莲味道非常浓厚，多壳多刺，果肉厚实，价格昂贵，但它的美味却令人无法抗拒。如果各位前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尝一尝马来西亚最地道的榴莲。

榴莲原产于马来西亚，其中以产于槟榔雨为最佳。这种水果就像中国的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烘烘，吃起来却香美无比。马来人非常喜欢吃榴莲，榴莲很贵，但又非吃不可，于是就有了脱了沙龙换榴莲的说法，足以看出吃榴莲的决心了。据说有吃上瘾的简直以榴莲为主食，乃至倾家荡产。每到榴莲飘香的季节，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上街购买榴莲。在马来西亚，榴莲的品种有好几百种，比较有名的有霹雳黄、葫芦、坤宝等等，不妨多多选购以上几种品种。

在马来西亚还可以发现品种繁多的芒果，其中最著名的是香蕉语的芒果，驰名东南亚。果肉不生虫是它的特色，果肉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味道芳香与众不同。芒果的颜色呈金黄色，在芒果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游客们就会蜂拥而至。您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这最具风味的芒果呢？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马来西亚的水果。柚子像哈密瓜大小，是柑橘类水果当中最大的。据说怡宝生产的柚子品质最佳，柚子的盛产期是在每年的2月，也刚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所以在马来西亚，柚子也常被用来当做礼品赠送。吃完柚子的果肉，剩下的皮儿还可以做什么呢？朋友们别忘了，你还可以做一盏小桔灯。

如果你到了柔佛州，可千万别忘了尝一尝凤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被称为凤梨州，盛产品种优良的凤梨。杨桃在现在的超市当中已经可以买到，然而肯定没有在马来西亚吃到的正宗。它是一种香甜并且多汁的水果，种类繁多，盛产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它的基本形状是横切如星星状，人们称之为星星果，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名字。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杨桃具有降低血压、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风前之旅，我是小光，继续和各位在马来西亚吃水果。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介绍几种不常见的水果了。莲雾，这是一种个头很小、有着粉红色外皮的中型水果，在炎炎午后最能够解渴了。如果您在霹雳州，一定要尝一尝芭乐，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种水果。它富含维生素 C， 果肉香脆耐嚼，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吃的时候撒上酸甜的调味料，味道当然更棒。肚骨有着金棕色的厚皮，高尔夫球大小，它是季节性水果，可以在8到9月间吃到。但是小光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咬到它的种子，因为味道非常非常的

在马来西亚，除了有漂亮的风景之外，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水果供你品尝，便利的交通和比较便宜的费用，是一个性价比相当不错的国外旅行目的地。小光和各位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更多的还需要各位亲自去探访。感谢收听，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

0: 绕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再到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大

怎么样在大壮的音乐里总是带着一份失恋之后的心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没有以后，只是这份心动我舍不得松手。直到这样的音乐响起，才懂有些人是刻在心底就再也没有变过。如果说今天的音乐当中老歌的出现就像

老朋友在跟你叙旧，这一首是来自已经离开我们很久的永远活在春天里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邓丽君。每当生活觉得疲惫，我就会把她的音乐拿出来重新听。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小姐的《我只在乎你》，这是藏进了温柔缱绻的一首老经典，在邓丽君小姐温润婉转的嗓音里，一唱就是岁月悠长。在这份《我只在乎你》的坚定里，没有激烈的宣泄，却带着平时生活里藏着的刻骨和深情。它不仅是恋人之间的蜜语，更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岁月依然动人的老歌，也让每一个听过它的人都读懂了在乎两个字的分量。

0: 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岁月如歌，且行且慢。晚上你会听到的是磁性的嗓音，深情款款，带着热血沸腾的旋律，也让我听到了杨坤和杨丞琳以及张亚东共同完成的这份带着差异感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坤和杨丞琳共同演唱的一首《萱草花》。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像是一缕清风再次吹向了我们，而刚刚的音乐也像极了父亲送女儿出嫁，满满的心疼，然后满满的不舍之情。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晚上来上场的会是陈明。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
6: 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6: 马上来听到的会是窦靖童，他的父亲窦唯和母亲王菲一直是窦靖童这样的姓名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一个星二代，他从小就受到外界的诸多关注，被华语乐坛寄予过了厚望，所以说当年在等待他长大的那波人如今看到了他的成就。如今当我们再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叫醒耳朵。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重新演唱的一首《乐园》。这首歌最初是一个叫与飞门的组合乐队，他们成立在1997年，诞生在窦靖童出生的那一年，直到2000年重组，而乐园就是当时的那支乐队的代表作之一。只是很遗憾，其中两位核心成员已经去世，主唱蒋凡2023年去世，年仅38岁。创始人兼词曲创作三少2021年去世，享年49岁。如今只剩下编曲兼吉他手阿庆一个人。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各有特色，但是窦靖童的版本是我最喜欢的。继续来听听这样的音乐，这是来自野区歌神的翻唱。我们向音乐的不同方式致敬，也带着不同的喜欢。这是原唱来自邱振哲的一首《太阳》。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野趣歌神程心演唱的一首《太阳》。近些年其实我关注了很多的原唱歌手，他们原创也原唱，当然更多的是他们带着自己的风格和故事，把故事融进了音乐里。我觉得其实是先有旋律再有情感，然后这样的音乐才会更动人。特别是在当年，我觉得乐坛当中对歌手的评判选择，首先要有非常高标准的演唱技艺，再加上情感。如果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感阅历啊，或者说生活的谈资，可能在他的音乐当中更多的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也就是我常说的，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但是你听的歌又决定了你的喜好和你的性格，这是我一直坚定不移的。一起来听到这首 Sway with me tonight。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音乐时间，
0: 给你，
1: 给你
0: 刚刚好的86度。
2: 一个简单的翻唱，也刷新了我几十年来对叶利亚女郎这首歌毫无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参加我们西山论道读书会。2011年5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贵州大学考察，参加师生们正在举行的西山论道读书会。习主席寄予同学们要树立远大、正确、崇高的理想，并在实践中去考验磨练，虽九死而犹未悔，才是真正坚定的理想。勉励大家把学习和择业与崇高理想结合起来，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全面磨练和提升自己，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的承认，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采访对象：王宇成，男，1985年3月生，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8级硕士生，现任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青，男，1965年1月生，贵州贵阳人，时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西山论道师生读书会活动指导教师，现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院长。金小贵，男，1989年1月生，贵州凯里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本科生，2016年3月至2021年6月任丹寨县龙泉镇马鞍村第一书记，现任贵州丹寨农村商业银行团委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采访组：杨楠、石新明、唐爱忠、吴明硕、马建峰。采访日期：2020年8月30日。采访地点：贵州大学贤政楼会议室。
1: 采访组：王宇成、金小贵同志，你们好。2011年5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习主席走进勉学堂坐下，倾听同学们的发言和老师们的点评。当时正好轮到我分享读书心得，我的主要观点是，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必须与继承创新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努力做到以修身为本，以立学为先，以报国为责。读书会结束时，习主席走到同学们中间，与在场的同学们亲切握手，询问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与大家在文化书院前合影留念。习主席往前走了一步，又回过头来，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说，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习主席说，很好，希望以后你在工作岗位上能够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1: 金小贵。
2: 习主席来到贵州大学的消息迅速在校园传开了，兴奋不已的师生们自发排列在文化书院前的道路两旁。当习主席走出中国文化书院时，大家纷纷向习主席问好。习主席高兴地向师生们挥手致意，并走到学生们中间，亲切地同大家握手。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站在前排和习主席握手的同学中，还有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后排的同学们纷纷高喊，习主席好。当习主席乘车离开时，师生们都依依不舍地挥手欢送。
1: 采访组，张青院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读书会现场的情景和老师们点评的情况。张青。
3: 西山论道读书会是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引导和促进同学们开展读书活动的学习形式之一。每次读书会活动都会分成几个读书小组，由老师对同学们进行读书指导，然后全体同学交流汇报读书心得，并由老师点评。习主席来到勉学堂时，正值读书会第三、第四小组汇报和点评阶段。在两位同学代表各自小组汇报心得后，我和时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安明刚作为第三、第四读书小组的指导老师，对同学们的汇报进行了点评。在对第三小组的点评中，我说，刚才王小文同学代表第三小组，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儒家修齐治平优秀传统与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同学们的思考和总结基本正确，也比较到位。习主席在听取了第三、第四小组同学的读书心得汇报，及我和安明刚老师的点评后，应同学们的请求，发表了20多分钟的重要讲话。
1: 采访组，听了您的讲述，我们仿佛置身于读书会的现场，请您介绍一下习主席讲话的主要内容。张青。
3: 习主席的讲话，我当时在笔记本上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习主席说，很高兴到贵州大学来，我是第一次来贵州大学，对贵州大学知之不多，但我知道贵州大学有100多年历史，是国家重点大学，是贵州的最高学府。贵州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这是贵州大学的一大特色。贵州大学应该教育同学们牢固树立民族团结进步观念，在培养众多少数民族优秀干部和少数民族人才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同学们能够到贵州大学学习是值得自豪的。更高兴的是，今天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博学讲坛，师生们在这里学大学，并且以五四精神解读它的现代意义、时代精神，别开生面也颇受启发。今天读书会的命题是我读大学。

0: 结合弘扬五四精神，领会修齐治平的内涵，特别是考虑如何古为今用，我觉得很好。我们的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学以致用。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化，这是我们引以自豪之所在。中华文明是一个没有断流的文明，我们应该传承好并发扬光大，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觉得仍然应该学以致用，古为今用。现在，我看社会上时尚学习国学，也有一些中西贯通的学习交流。但是，我们要首先明确学习的目的。我们的古文明值得自豪，但不能当成古董作为摆设，也不能拾古不化，作茧自缚。我们要将它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一种营养。就像古人所说，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1: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食用菌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记者调查，学校体育场地开放重在落地落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俗村的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11: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10: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11: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厂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1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5: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即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0: 江城台记者周根、杏林报道。8月27日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游香杯空手道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幕。我省十支代表队178名空手道小将同台竞技，圆满完成各项比赛，充分展现空手道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本次比赛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甲乙丙三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型、团体型及各级别组手等12个竞赛小项，共诞生12枚金牌。 三天的比赛里，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经过多轮角逐，台州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斩获五枚金牌，位居本次比赛金牌榜首位。当天的赛场上比拼激烈，亮点纷呈。在甲组男子个人组手加76公斤级项目金牌赛中，台州代表队参赛运动员鲍航表现出色，以9-0的比分完胜对手，拿下金牌。鲍航：
12: 因为这省运会是4年一届嘛，也算4年这一个交代了。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在年底的成人冠军赛上拿更好的成绩。
10: 本次比赛中，代表衢州出战的三名江山级运动员林奕涵、黄慧茹、詹涵妮奋勇拼搏，获得乙组女子团体组手铜牌，为家乡争得荣誉。这三名小将接触空手道仅1年多，但他们凭借热爱与坚持，全力以赴备战赛事，最终实现突破，成功摘牌。衢州代表队教练杨新宇：
13: 也是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个首次突破吧，未来会继续努力吧，争取为家乡获得更多的荣誉吧。
5: 江上塔记者毛军报道。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14: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5: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15: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0: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16: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有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10: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5: 江上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某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 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10: 本台记者报道，共享中小学学校体育场地、激活全民健身资源是市民关注的民生热点。暑假期间，我市城区中小学体育场地开放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对城区部分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
17: 您知道说我们现在暑假的时候，节假日学校体育设施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的吗？
18: 这个不太清楚，不知道。
17: 哦，那如果可以开放，会想说带孩子去旁边的学校啊，这种
18: 会吧？
19: 家长带领可以进的
17: 啊，
19: 没家长不能。
17: 这个政策也不知道，
19: 不懂。
10: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大多数市民表示不知道学校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社会开放的政策。早在2015年，衢州市便出台了《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衢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率先提出推动公办学校体育设施逐步向社会开放。2023年4月，衢州市发文明确，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开尽开，全市258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实现对外开放。2025年，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开放工程被列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施项目。衢州市从258所学校中精选50所进行重点提升改造，安装智慧门禁系统，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管理。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城北小学、文西学校、实验小学、城南小学、虎山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等8所学校入选该工程。
17: 接下来打球的人多不多啊？
10: 在城北小学，记者在校门口完成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的纸质登记后，顺利进入校园田径场，但在进入体育馆时遭到阻拦，被告知外人不能进入体育馆。根据2025年衢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衢州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清单，50所列入民生实事学校，城北小学开放场所明确包括田径场和体育馆。此外，入选民生实事的50所学校均统一安装了智慧门禁系统，市民只需在这里办 APP 中搜索进入学在衢州平台预约学校体育场馆，但在实地走访时，进入校园使用的依然是手写登记，智慧门禁系统形同虚设。
17: 5点就要走了，
10: 在文西学校，记者同样以手写登记个人信息的方式进入校园，此时已是当天下午4点多钟，门卫提醒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校。记者追问原因，门卫表示此为学校规定，但根据公布的开放清单，文西学校节假日开放时间明确为早上8点到晚上7点。实验小学和城东实验学校因校园改造，暑假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城东实验学校校门口摆设告示牌，说明田径场和体育馆均暂停开放。此外，记者还走访了部分未列入开放清单的城区学校，在江山二中完成纸质信息登记后被允许进入，但门卫同样提醒校园晚间不对外开放，要求尽早离校。中山小学也因校园改造暂停对外开放。登记入校仍停留在手写阶段，开放时段不合理，信息公开不及时，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旨在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但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仍存在被动开放心态。开放不能止于名单公示，更要走出被动应付、一关了之的保守思维，期待各学校持续完善配套保障、落实设施运维、安全责任等各项措施，让沉睡的校园体育资源真正释放活力，惠及更多市民。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方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方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鱼，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死也老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我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相如之言大事，于清力表赞同。魏齐自杀后，于清连夜逃楚，不想春申君黄歇对他与信陵君宿敌魏齐交后大事反感，毫无举荐他在楚国做官之意。万般无奈，于清只好又回到了赵国。素来尚有上意的赵国人全然没将于清挂运出逃当作叛逆之举，更兼平原君对魏齐之死原本深为愧疚，丝毫没有追究于清之罪，依然将他官复原职，只是没有了相权，成了与蔺相如一般的空爵上卿。自此以后，于清再也没有了初时相权上卿的那般新贵气焰，与蔺相如交好起来，两人多闲暇，常聚义天下邦交，竟是十分的投机融洽。今日见蔺相如开了先河，于清立即跟上。韩国之谋虽从己出，却与大局有利。秦崖河外，韩国岌岌可危，魏国惶惶不安。赵国虽强，单抗秦国却也吃力。若得三晋重新结盟，天下格局必是为之一变。言不及义也。平阳君赵豹冷冷一笑。两位上卿只说，究竟接纳上党否？蔺相如淡淡道，平阳君必有大义之见。愿闻其详。
1: 老夫之意，上党不能要。
0: 赵豹沉着脸，
1: 无故之力，贪之大害也。
0: 韩国信服赵国，如何无故之力了？孝成王不禁插了一句，
1: 此言差矣。
0: 赵豹以叔父之身对孝成王毫不客气，
1: 秦国断绝河外之道，显然是要逼韩国交出上党。韩国明知秦之图谋，却偏偏将上党献于赵国，分明为疑惑之计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纵使赵国强大也未必稳妥，况乎赵国未必强于秦也，如何不是无故之力了？赵国若受上党，

必然引秦国大举来攻，岂非引火烧身？一言以蔽之，上党是个火炭团，万不可中韩人之算计，受此招祸之地。平阳君何其大谬也！随着一声响亮的指斥，一个玉冠束发的英挺年轻人从后排豁然站起，正是马福君赵奢之子赵括。其实赵奢已死多年，赵括承袭了马福君虚爵，寻常被人称为马福子。由于常在宫中与当年的太子赵丹一起读书多年，孝成王对赵括分外赞赏，一即位便授赵括以执掌邯郸防卫的柱国将军。论官职，柱国不是高位重臣，然则由于赵括承袭了马福君爵位，便成了封君大臣。更兼赵括幼时大有才名，成年加官后更是见识不凡，在赵国朝臣中已成了最是光彩照人的后起之秀。当然更根本处在于赵奢声望与孝成王之器重赞赏，赵括才得以位列高爵重臣之秘密朝会。此时赵括一开口便咄咄逼人地指斥这位极其傲慢的王叔，大臣们一则振奋，二则紧张，殿中鸦雀无声，连平原君也不禁瞪了赵括一眼，觉得赵括未免过分。饶是如此，赵括旁若无人，侃侃高声道：故国不以山河之险，失国不因四战之地。先君武陵王时，赵无韩国上党，却胡服骑射，拓地千里，震慑天下。唯其如此，赵弱赵强，赵存赵亡，故不在上党显地也，在国力也，在军力也，在朝野之气也。只这几句，大臣们眼睛便是一亮，不愧马福君之子，有胆气。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赵括辞色凌厉，一泻直下：若赵国无国力，无大军，无壮心，纵使韩国无图谋而拱手相送，赵国可能守得上党；若赵国有国力，有大军，有图霸王天下之雄心，纵使韩国不献上党，赵国亦当夺来，又何惧疑惑之计哉？今平阳君先自认赵弱，屠灭志气，而后视韩国献地为疑惑之算，诚可笑也。若以此说，上党归赵为韩国疑惑，上党归秦岂非便是韩国依附虎狼？夫一若韩，自存险地难守，危难之际思大局，献地于同根之邦，图谋结盟抗秦，于情于理，于道于义，何者有差？何独不见容于平阳君而重伤若此乎？平阳君怒不可遏，急止大喝：庶子无谋，大言误国。赵括哈哈大笑：小言有谋，大言无谋，平阳君何其滑稽也。庶子只说，赵国抗得秦国吗？我便为平阳君一算。赵括掰着手指：秦国大军50余万，赵国大军也是50余万，秦国人口千万左右，赵国人口也是千万左右，秦国仓廪有10年军粮可支，赵国仓廪也有10年军粮可支，秦国军资器械有多少，赵国也一般有多少，还多了临湖草原的数十万马匹牛羊，战马比秦国上居优势，秦国有名将，赵国也有名将，秦国有能臣，赵国更有能臣，秦人尚武好战，赵人更是举国剽悍胡风，平阳君但说赵国哪一样抗不得秦国？庶子误国。赵豹脸色铁青：邦交战阵有如此算账吗？赵括揶揄地笑了：依平阳君之见，该当如何算法？亦或混沌不算，只为所必获便了？
赵豹嘴角抽搐，一跺脚离席大步去了，走到店口又骤然回身吼了一句：“庶子误国。”殿中一时默然，大臣们对赵括弃走平阳君虽觉不妥，然而对赵括的一番道理却是不得不服。就实而论，除了还没有来得及推行第二次变法，赵国比秦国确实不差，赵括所属宗宗细目也绝无夸大。如此看来，接纳上党与否似乎不言自明了。虽则如此，有平阳君坚持反对，赵王与平原君也都还没有说话，大臣们一时又都僵住了。老将军，孝成王看着廉颇笑了，你说说，依赵国军力，上党能否守得？老廉颇慨然拱手道：“连同玉湖边军，赵国大军60余万，论战力，赵军与秦军不相上下。只要赵国没有攻秦之心，而只做抗秦防御，上党坚如磐石。”大将军言之有理。执掌财政的内史大臣赵宇冷静接道：“平阳君言韩国疑惑，实则是顾虑赵国不足抗秦也。我大赵今有60万大军，若依旧畏秦如虎而不敢接纳上党，成为天下笑耳。”老臣赞同。已经是两鬓白发的国尉许立道：“当年无上党，马服军尚血战秦军而大胜，赵军战力何输秦军分毫？目下我军资粮草充盈，若再得韩上党归赵，赵国西部筑立起一道横宽300里的天险屏障，何以平阳军此时却畏惧与秦国抗争？老臣实在不解也。除非赵国听任秦国蚕食山东，否则不能丢弃上党。”王叔之见，孝成王看着一直默默思忖的平原君，平原君一拱手道：“老臣原在犹豫不决，然则诸位大臣之言使老臣茅塞顿开。马夫子赵括言之有理，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平阳君虽老成谋国，然却失之畏缩退守。百余年来，凡赵国畏缩避祸，游离于中原之外时，无不国势大衰；凡大刀阔斧、开疆拓土、周旋于天下时，都是国势昌隆。就上党而论，赵国原本有东上党，今受西上党而成一体屏障，亦是题中应有之意。而秦国争上党，分明是为诛灭三晋，寻求根基。当此之时，退缩则危局接踵而来。上党归秦，韩魏复秦，则赵国孤立，最终将被秦国蚕食压缩，甚或一举灭国。锐意进取，则大局有大利。上党归赵，三晋结盟，甚或可能重新结成6国合纵，孤立秦国。长远看去，秦赵争天下势在必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岂有他哉？采！一言落点，大臣们齐齐地喝了一声采。好！孝成王兴奋地拍案。接纳上党事，由平原君领于清、蔺相如筹划，大军整备事由大将军领老国尉马福子筹划。3日之后，平原君的特使马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韩国上党郡的治所湖关，郡守冯亭率领将士力援，在湖关北门外交礼迎接。平原君当场颁布了赵王书令，上党郡守冯亭明察时事，大功卓著，封为华阳君，10邑3万户，17员关隘大将与13名县令俱封。

侯爵食邑三千户，所有军民皆赐爵三级，赏六金。平原君为蔺相如暂属府库郡政交接事务，为于清从赵国输送粮草物资救济饥民，为赵括暂属关隘要塞诸班军务交接。忙碌半月，诸班军政事务大体就绪，大将军廉颇与国尉许立率领十万大军也堪堪抵达。接收所有关隘之后，廉颇下令原韩国上党的五万守军全部开出上党，以防赵国腹地。这是大将军廉颇、国尉许立、马夫子赵括在查核防务之后的新决断。老少三将军异口同声，韩军涣散疲惰，留住上党，徒乱军心。平原君也赞同了。上党大体安定，平原君来湖关幕府拜望冯亭。平原君提出的方略是东西两上党合并为新上党郡，仍由冯亭以封君之身做大上党郡守，不治军为治民。若冯亭不愿留任上党，可回邯郸做国尉，换许立来做郡守。冯亭思忖良久，喟然一声长叹：我弃上党，已成天下不义之人也。若得入赵封君，只怕对争夺魏国合盟不利，冯亭唯愿回归韩国，辅佐韩王与赵国结盟。平原君思忖再三，终是不能勉强，请准赵王赐冯亭黄金千亿，礼送冯亭出境了。新郡守许立不解，平原君笑答：韩桓惠王素无主见，若有冯亭在，韩国便是赵国铁盟也。许立仍是困惑：冯亭献帝而不做封君，虽有隐士之风，却分明是无担待之人，若回韩首属两端，岂非大害？平原君摇头笑道：身为大将，冯亭以负不义之名，且必令秦国恨之入骨，除非回归东湖隐居，何能在首属两端也？许立恍然大笑：平原君果能算人，许立不及也。平原君一般大臣在上党忙碌并郡时，蔺相如已经秘密赶到了大梁。这时的魏国已经对情势变化渐渐清楚，随着一个个秘密斥候的消息急报，大梁君臣乱了方寸。领丞相事的虚谷与一般亲秦大臣力主维持秦魏盟约不变，魏国绝不能搅到韩赵结盟的泥潭里去。因为其倒台而复出佐证的信陵君与一般老臣子却都主张魏国暂时齐强中立，在秦赵之间待价而沽。魏安黎王莫衷一世倒是真正做了齐强之君。在这激烈争辩的档口，蔺相如风尘仆仆地来了。信陵君素负盛名，又与平原君有联姻之亲，蔺相如便先行拜会了这位持重名锐的王族公子。信陵君只一句话：三晋之事今非昔比，赵国已成中流砥柱，魏国无足轻重也。蔺相如也只一句话作答：齐强必上关，只怕墙角松溃也。信陵君笑道：秦魏有盟，绝不在蚕食河外寸土，墙角坚实无忧也。蔺相如哈哈大笑道：公子当真滑稽也，虎狼发誓不再吃羊，羊却信以为真了。信陵君素闻蔺相如胆识才具，心下不禁敬佩有加，一番思忖道：羊虽生角，惜乎身躯无力，奈何。

蔺相如道：“赵以己息八成之地自魏，魏可作军资重地，何能无利也？”信陵君目光顿时一亮：“但得如此，吾计有对策也。”次日，蔺相如觐见魏王，将大事说的一遍，再将赵国借八成之地与魏国的事一说。 魏安黎王立即满脸笑意，慷慨允诺与赵国结盟抗秦。蔺相如尚不放心，又与信陵君密商一番，方才回赵国去了。蔺相如一走，虚谷一般亲秦大臣立即纷纷进宫，轮番劝谏魏安黎王。眼见魏安黎王又有松动，信陵君与几位王室老臣密商对策。 元老大臣们原是对没有根基却又张扬跋扈的虚谷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声喊杀。信陵君反复思忖，觉得群臣上书威逼魏安黎王罢黜虚谷，仍然不能根除这个大奸，遂向隐居大梁的老侠士侯嬴求教。侯嬴悠然一笑：“魏国锄奸原是游侠本分，又何难哉？”次日。 便向信陵君举荐了一个隐居风尘的游侠朱亥。这个朱亥看似木讷，大袖中却时常密藏一把10斤重的短柄大铁锥，慷慨好意，被侯嬴视为堪托生死之事。信陵君自是信得侯嬴，立即将虚谷的诸般行止对朱亥细说了一遍。朱亥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3日之后。 大梁传开了一则惊人的消息：代相虚谷暴死王街，头颅被砸成了肉酱，身边一幅白布写着8个大血字：“嫉贤妒能，恶贯满盈。”一时间，大梁国人惊诧相传，秦丞相范雎派来刺客杀死了仇人虚谷。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去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

0: 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 阳光。

0: 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
6: 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

0: 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证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问题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战争其实也是以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互袭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次美国航母离伊朗退的是比较远，那么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一般来说打不到航母，但是如果美国遇到更强的对手，实际上航母也可能在对方的这种导弹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军队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新战争形态下继续依赖这种大型的基地，或者像航母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这个问题。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七十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陪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灾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1: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十九个乡镇街道、七十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九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2: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1: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3: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自身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1: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4: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1: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5: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贤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贤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1: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十九个乡镇街道、七十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汇集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6: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 G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都镇第三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十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四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四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7: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

0: 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1: 司徒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司徒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2: 就是我们层层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1: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司徒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一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4: 聚焦三农。
1: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足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5: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1: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6: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杀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杀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1: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7: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那个以用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8: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

0: 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
3: 乡村采风，
2: 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姜黄，
4: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2: 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2: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6: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8: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9: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0: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9: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1: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8: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9: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8: 救命，
9: 静静等待救援。
8: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2: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2: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5: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当真这样就好。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我杀了你，不能死
1: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来的那个人说，
5: 后继说没有排水沟无法种稻，他急需大禹协助。
1: 大禹一听到后继，就想到那些饥寒交迫的灾民，不赶快发展生产，那只怕沿海一带就会

0: 人负责重整土地，一个呢负责指导农耕，两人配合得当，合作得很愉快，使灾后的中华大地重现了沃野千里、稻花飘香的繁荣景象。大禹对伯益说，
1: 你要负责调配粮食，到受灾较轻、粮食较多的地方征集物资，让食不果腹的灾民吃饱，才有力气挖沟筑渠。
0: 伯益连忙出去筹办粮食。大禹又对后稷说，
1: 有些地方的土壤确实不适合耕种，你说该怎么办？
2: 啊，这个呀，这个盐碱地呀，含盐太多，耕种等于挑水浇石头，白费时间，空费力气，还不如了荒不种呢。这个我想啊，大湖干涸以后啊，地广人稀，我们不如动员海边啊有种无收地区的部落，让他们搬到土地肥沃的大湖地区去，可以一举两得呀。
1: 你说得很对，让那些部落住在无法生产自救的地方，不但浪费劳力，还要浪费许多赈济粮食呢。就按你说的办，看来我必须把天下的土地做一个统一规划，把各地情况做个普查，才有利于将来的生产和发展。这项工作还需要你帮忙呢。
0: 部落首领们看见防风室人头落地，血染山丘，都战战兢兢的，恐惧震慑，见识到了大禹的威严，见识到大禹的冷酷，从此啊，没人再敢生出二心。大禹当上天子，依然辛勤地为万民谋福利，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罪人在做苦工，就下车询问，然后大哭起来。随从说，
3: 罪人干了坏事，受到惩罚，你何必可怜他呢？
4: 尧舜的时候，民众都和天子同心同德，现在我做了天子，却有人坏了良心，真让我感到痛心呀。
0: 那个罪人听了也感动地哭了起来。那天回宫，夷狄见大禹的心情不好，就送上美酒让大禹解忧。大禹喝了几口美酒，感觉味道好极了，但他却勃然变色，厉声下令道，
4: 酒的味道这么纯美，饮酒的感觉这么快乐，谁不喜欢呢？以后不准造酒，违令者斩。如果后人不听我的忠告，我敢肯定，将来准会有人因喝酒而误事，甚至因喝酒而亡国。
0: 在大禹的努力下，中国四千年前就形成众河归于大海，万方心向天子的统一和谐局面。大禹真是太完美了，堪称百官典范。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大禹姓祀，名文命，大禹治水中华首功，开孟门，凿龙门，疏九河，挖沟筑渠，再造九州。大禹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大禹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因势利导，以身为度，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有诗赞曰，沧海横流英雄出，劈山倒河洪水浮，千里奔波忘家事，以身垂范万民福。绝代佳人，国之干臣，二者完美的统一在中华第一女将身上。她的风采雪藏地下长达3200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直至父子墓的发掘，她才有如巨星横空出世，光彩灿然绽放，光芒骤然四射，照亮了中华，震惊了天下。父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战功赫赫的女英雄，让我们梦回悠远的商朝，一睹这位巾帼英雄血染的风采吧。月亮悄悄地爬上山顶，准时来赴与苍山的永恒约会。这是3200年前的一个月夜，跟5000年前的月夜毫无二致。但是啊，月光下的华夏居民已从半地学士草屋变成了夯土房墙、夯土台阶、茅草盖顶、两重屋檐的商式房式了。 商王武丁和王后父子

0: 就在这样的王宫里紧张地商量着一件国家大事。商王烦闷地说，
1: 秦将军和羽将军都去和土方作战，相持不下，实在抽不出兵力来。这些强人太可恶了，见我朝北方边境有难，竟然趁火打劫，也来西边犯境，将来非把羌方灭了不可。
0: 父子说，
2: 将来的事暂且不说，先解决燃眉之急。那土方在千里之外，竟然胆敢长驱直入侵我国境，抓人抢财，实在很过分。如果不收拾他们，将来恐怕会得寸进尺，并且引来别国效仿。所以秦将军和羽将军的兵力都不能撤，教训羌人必须另想办法。
1: 兵力全都集中去了北方，手头没有一兵一卒，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呢？
2: 我从娘家带来一批家丁，早就把他们训练得农忙能架色，农闲能铸铜，有敌能打仗，让我带他们去驱赶羌人吧。
0: 武丁望着在炭火映照下显得格外娇嫩美丽的王后，握着她的手说，
1: 你就像玫瑰花一样鲜嫩，怎么带兵打仗呀？还不如把那批家丁交给我，让我去收拾可恶的羌人。
0: 父子猛地紧握武丁的手，
2: 掰手腕，看看我是不是能赢你。哼！
0: 武丁感到王后的手变成了螃蟹的大螯钳子似的，把他的手钳得紧紧的，够有力道。他心里暗暗吃惊，问道，
1: 你几十练的功力？
0: 父子松开了手，
2: 哼，我从小就跟我父亲练就一身的硬功夫，我有十八斤重的斧钺，力气不够怎么舞弄呀？再说了，没有武功怎么胆敢嫁给体力过人的商王呢？哼！
0: 武丁望着王后丰满却不粗壮的腰身，笑着说，
1: 哈哈哈，真看不出来呀。
2: 我那批家丁只听我的，不一定会听你的，我的兵只能由我去带。
1: 明早占卜问问神灵，如果神灵同意就让你去。
0: 第二天占卜大吉，太阳当空，光芒万丈，银盔亮闪闪，铜甲金灿灿，父子一身戎装跨马回越，率领三千清兵雄赳赳气昂昂奔赴西北晋国难。当年河西走廊是水草丰美的好牧场，羌人犯境不仅抢人抢牲口，还妄图侵占这块宝地。王后的精兵一到，羌人是望风而逃，神勇的父子乘胜追击，只把羌人赶回了深山老巢，方才凯旋回归，班师回朝。父子牛刀小试，一战成名，商王从此对王后是刮目相看，委以兵权，敏为统帅。父子成功地驱逐了西北羌方的入侵者，可是殷商在北边与土方的那场战争旷日持久，依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武丁忧心忡忡地问贤相傅岳，
1: 北边那场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大量人力物力，眼看就要把国家财政拖垮了，应该如何是好啊？
0: 傅岳微笑着回答，
3: 咱们殷商啊，家大业大，国力雄厚，怎么会被一场战争给拖垮呢？你放心了，前方军备需要我保证充足供应，不会误晒的。不过你想想，我们都觉得财政受到拖累了，难道土方比我们强大不会感到疲惫？如果我们出一支骑兵直到他们的老巢，他们肯定会军心大乱，无心恋战的。
0: 武丁听傅岳这么一说，马上想到了王后的三千清兵，随即宣布退朝，匆匆赶回后宫找王后商量去了。父子见武丁一进门就望着他傻笑，说话吞吞吐吐，不禁好奇，
2: 说一不二的商王也有难以启齿的事情吗？我想跟打仗有关系吧。
1: 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打仗，现在军队都在前线，我的事情当然和打仗有关。
2: 我知道了，想要用到我那三千精兵吧？不行，我的兵只能由我自己带。

0: 说吧，打算派我去哪里？
1: 武丁把傅越的话转述了，犹豫地说，
2: 土方国的老巢在阴山，实在太遥远，不能让你去，必须由我亲自去。
0: 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三千亲兵只能由我亲率。远是远了一些，但我的马是千里马，上千里路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你帮我多征集一些良马，我带三千骑兵奔袭，兵贵神速才有胜算。
2: 有道理，土方国居住的都是游牧民族，房亭设在帐幕里，护卫的肯定只有残兵老将。你领300精兵，轻装简从，奇袭王庭，若能抓到土方国国王的亲属，就算赢了。
1: 父子本就是大祭司啊，马上点燃香料，祷告上天，祈求上天保佑，叩问神灵，征求神灵的意见。占卜的结果又是大吉，武丁马上去征集良马，父子则去挑选精兵。三天之后，父子带着300轻骑千里奔袭，直捣土方国的老巢。土方国的国王亲眷都在做着好梦，守护的兵士也在门外打着瞌睡。富豪的轻骑部队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神兵，先擒护卫，再闯穹庐，活捉了睡梦之中的土方国的王后和王子。父子押着俘虏来到边境，将俘虏推到土方国的国王阵前。国王见状大惊，下马跪地求饶，
3: 放回我的家人，我立刻撤兵回国，永不再侵犯贵国。
1: 父子沉静如故，心中却是狂喜万分，犹如潮水翻滚，又如鲜花怒放。这也难怪啊，聪明的王后四两拨千斤，擒贼先擒王，区区的300精兵胜过了千军万马，永久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商王武丁是满怀喜悦出城迎接，父子美丽如花的面容，矫健如龙的英姿不断浮现在武丁的眼前。他一边翘首以盼，一边深情怀想，不知不觉已经迎出都城100多里地了。哎呀，军旗在望了，凯歌飘来了，武丁难抑心中的激动，纵马飞奔了过去。父子看到商王奔驰而来，也情不自禁地策马向前相迎。武丁和父子各自骑着马久别重逢，都欢乐地跑蹄嘶鸣，并肩奔向原野，你追我逐，自由驰骋。武丁啊，已经忘记自己是商王了，父子也已经忘记自己是王后了。两人骑在马上，四目相视，笑脸相映，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在原野上浪漫的追逐，欢快的游戏。军队也忘记前进了，全体的将士站在远处遥望幸福的武丁和父子，心中充满了羡慕和敬仰，都为他们唱起了颂歌。威武是我们的商王武丁啊，神速是我们的王后父子啊，奋起讨伐土方，深入敌人王庭，捣毁敌巢，灭敌狂傲。父子东征西讨，战无不胜，征服了无数的地方，并且把他们纳入殷商的版图，使殷商的国土扩大了数倍，奠定了后世大中国的基础。作为开疆拓土的第一功臣，父子战功赫赫，威名远扬，不愧是女中豪杰，国之干臣。商王武丁论功行赏，封给王后父子大片土地，无数的财宝，使其成为商朝的一方诸侯。有一天啊，父子正好训练3000精兵，夜晚衔枚紧急行军，商王突然派人传达圣旨，要求王后即刻回到王宫。父子马上停止了军队的训练，策马扬鞭，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王宫。喘息还未定，看到王妃傅晴也从自己的封地骑马飞驰而来，心中感到越发的奇怪，因为傅晴的封地在景方，也就是现在的邢台，离首都北盟比较远，不像父子封地就在首都附近。武丁看到武艺高强的王后和王妃都到了，开门见山地说，
2: 我已经把国家的10000军队分为右中左30，建成常备部队，近日羌人又来犯边，我这次准备亲征羌方，决心把羌方纳入版图，以绝后患。 出征之前要举行大祭祀，由父子亲自主持。
1: 父子说，
0: 这次祭祀要隆重，需要人祭，把上次我抓回的羌人俘虏杀来祭旗。
2: 我也这么想，
0: 既然要和羌方决战，羌人强悍，这是一场恶战，必须由我亲自出马。哎，最高统帅非我莫属，因为我跟羌人打过仗，知道羌人底细，知道这仗该怎么打。
2: 治国的功劳都被傅越抢去了，安邦的功劳难道也要全归你一人不成？
0: 这次你也要去配合我，诱敌深入就是了。
1: 傅行说，
4: 我也要去，三人配合肯定能全歼羌军。
2: 叫你来不是让你去打仗，而是要你负责管农业，掌内务。至于是不是由父子当主帅，还是要占卜，让神灵决定。
1: 武丁一锤定音，父子和父行无话可说。祭祀在凌晨时分进行，香烟缭绕，鼓声咚咚，吹管嘹亮。父子颈佩玉凤，身背法器，盛装站在祭坛旁边，高声的诵读祭文。
0: 伟大先祖，鸿福齐天，降福子孙，赐我好运。
1: 祭坛上摆着牛酒，还有当场杀死的俘虏。祭坛下面，大臣们听着号令虔诚跪拜。牛骨上的卜文已经刻好，真心四卜，登父子三千，登吕万，呼伐羌。神灵指示，由父子率领自己的3000精兵，加上其他10000人，前往讨伐羌人，大吉。这是甲骨文上记载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父子率领大军衔枚夜行，悄悄来到了西南边境。父子找到了一处山谷，把士兵埋伏在山谷两旁的灌木丛中。武丁接到报告，知道秦敌的布袋已经张开了，便亲率精兵与羌军正面交锋。佯装战败，且战且退，把羌军渐渐诱入了山谷，进入了商军的包围圈。父子看到羌军全部进入口袋，先让商军守住山谷的出口，看到武丁的部队转身反扑，一声令下，两旁的伏兵突然的杀出，羌军四面受敌，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如果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羌军的军心大乱，战斗力顿失，羌军的首领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所有羌兵都跟从首领束手就擒，这一仗打得够漂亮，不仅抓获了大批羌人，还将羌方的势力范围纳入了殷商的版图。翠柏萧萧，白马悲鸣，殷商的王宫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父子浑身是血，躺在床上。商王武丁看到心爱的妻子花容失色，嘴唇苍白，眼睛紧闭，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心中大动，那不曾轻弹的英雄泪此刻奔涌而出，洒落在妻子的脸上。他心中呼唤着妻子，
2: 往后你不能走，我不能没有你，殷商不能没有你啊。
1: 一位巫师在一旁做法，摇鼓咚咚作响，口中念念有词，
3: 血鬼走开，灵魂回来，如能赎命，我愿替代。
1: 无论商王如何呼唤，无论巫师如何做法，最终还是回天乏术，难留父子。女中豪杰之父子，国家干臣之父子，为经商拓土安边，开创盛世，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平时照顾和护卫父子的16名护卫，一听主人归天，竟然纷纷拿起长刀，有的割喉，有的剖腹，没有武器的则是上吊，全部自杀身亡，义无反顾地追随父子而去。唉，活人殉葬是奴隶社会的特点，也许父子的护卫不自杀，照样也要殉葬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 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必贤。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6: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7: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7: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7: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2: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第三十集，父子最心爱的战马也悄悄悲鸣，不再吃草，最心爱的两条猎犬也呜呜哀嚎，拒绝饮食，最终全都绝食而亡。动物也似乎和人一样聪明多情，懂得为父子的死而惋惜，为士兵的忠心而感动。那天父子入土为安，武丁胸中复仇之火却熊熊燃烧不息，他想起父子是在一次与鬼方族决战之时负了重伤，最终不治身亡，悲痛心情就难以自抑。万分悲痛的武丁心想，
2: 王后为国捐躯，此仇不报，何以成伤亡，何以面对天下人。
1: 武丁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准备与野蛮鬼人决一死战。部队出发之前，武丁祭祀父子，祈祷父子在九泉之下庇护英军，旗开得胜，复仇成功。父子英灵不远，武丁声名赫赫。经过三个月的苦战，

0: 于把野蛮人赶出了鬼方族居住的地方，把殷商的势力扩大到昆仑山下，从此玉路畅通，玉门关的名字流传至今。父子虽然已经死去，但威名仍在。武丁每次出征都要祭祀父子，祈祷父子在天之灵显圣，协助英军战胜敌人。父子生作人杰，死为鬼雄，千秋万代，芳名永播。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了父子，商王武丁的首位王后，这个父呢为亲属称号，名子，庙号心，又称母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根据甲骨文的记载，父子统帅三军，拓土安边，先后征服了20多个方国，为商朝的中心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为中国拥有辽阔疆域立下了不世之功。中华儿女儿，巾帼不让须眉，从千古以后父子开始。有诗赞曰，如火烈烈战四方，茫茫大地尽归商，巾帼安邦开盛世，国之干臣威名扬。岐山脚下的土地是多么的肥沃呀，连野生的苦菜都是那么的香甜。自从后稷的后人率领族人从台地迁居兵地，父又率领族人从兵地迁到岐下，并再次定居。父的孙子姬昌继承并发展了祖先的事业，他作为周人的首领，领导周人砍掉了杂木，修筑了道路，同仇敌忾，打退了西戎的入侵，开展睦邻邦交，交好周边的方国，网络各种人才，任用贤人能臣，使这里成为周人安居乐业的好地方。那时候啊，西伯昌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慕名而来的贤人，伯夷、叔齐、散宜生、南宫氏等人都在其中。有一天，西伯昌对前来投靠的贤人们说，
1: 我采取裕民政策，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好过，只有日子好过，老百姓才不会怨恨统治者，我这样做你们觉得怎样？
0: 散宜生问，
2: 你采取哪些措施裕民呢？
1: 首先是减轻老百姓负担，不收重赋，农民种田只交收成1/9的田赋，商人做生意一律不收关税，这样老百姓收入有盈余，手中有粮，对种田就会有兴趣，生产就会越来越好。
0: 伯夷问，
3: 你的收入也不多，怎么去给商王进贡呢？如今纣王既贪财又好色，你进贡少了，只怕早晚会获罪。
1: 我有我的办法，一个就是自己生活尽量节俭，吃的穿的都跟老百姓一样，也到田里干些农活，这样不但节省费用，民众看到也高兴。另一方面，我把田地划分成井字形，只留中间一块做公田，其他八块都是老百姓的私田，老百姓种田8份为自己耕种，只有1份为公家耕种，这样就有劳动积极性，就能把庄稼管理好，收成也就格外好了。我收到的那一份就不会比别的方国少。
0: 大家觉得西伯昌的裕民政策确实不错，难怪会深获民心，不禁点头赞许。三医生说，
2: 听说你在刑法方面也很得民心啊，有人犯罪不告株连，亲属不会受到连累，是不是这样啊？
0: 西伯昌说，
4: 对，这就叫罪不及其奴，民众最拥护。
0: 舒淇说，
5: 听说你有敬老政策，老人到了60岁，公家都会发给米粮让他养老，如果真做到这样，商王就应该对你最放心了，因为有野心的人会把米粮拿去养兵啊，绝不会拿去供养老人。
4: 唉，是呀， 我怎

0: 么会有野心呢？我只是想把周国治理好，让周人都过上好日子。
1: 伯夷说，你是孝子忠臣，我们都知道你没有野心，才会来投奔你。
2: 伯夷是哥哥和舒淇的弟弟，这哥俩相当兄友弟恭了。父亲传位给弟弟，弟弟觉得自己不配，让哥哥上。哥哥呢，觉得父亲看好弟弟，哥俩一合计，咱们跑吧。所以啊，都来投奔西伯昌了。伯夷的话音刚落，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西伯昌说，
0: 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有话可以慢慢说。
2: 伯邑考说，
1: 刚才樵夫来说，他们在岐山上看到一只大鸟，浑身披着彩霞般的羽毛，尾翎特别修长，特别漂亮。它停歇在梧桐树上，欢乐的鸣叫，就好像唱歌一样，十分和顺悦耳。
2: 西伯昌问散宜生，
0: 你最渊博，知道那是什么鸟吗？
3: 哎呀，那就是凤凰呀，只要圣人出现，凤凰才会降临，这是祥瑞，这是吉兆呀。我想好事要降临到周军头上了。
2: 伯夷和舒淇听散宜生这样说，四目相视，低下头来。西伯昌说，
0: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思。什么圣人，我只是个想让周人过上好日子的首领罢了。
1: 樵夫还看到一群梅花鹿正在山野吃白萍，也在悠悠鸣叫呢。
3: 哎呀，这就对了，西伯对外招贤纳士，如今投奔他的贤士越来越多，悠悠鹿鸣是表示西伯礼贤下士，善待宾客呀。
0: 这话我爱听，我正求贤若渴呢。
1: 这话我也爱听，西伯侯就像款待贵宾一样对待我们，我们愿意追随他。
2: 大家都欢笑起来。有道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商王武丁忠信过去100多年以后，殷商啊不幸出了一个暴君纣王。纣王虽然年轻体健，力大无穷，但是过剩的精力他不用在治国安邦之上，却发泄在了荒淫残暴的性事之中。他设置酒池肉林，让后宫的美女在林下追逐，供其淫乐。那个时候啊，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入宫为妃，她不喜欢纣王日夜淫乐，便经常戴上戒指以避纣王宣淫。后宫女人戴戒指是表示应戒房事。那天啊，纣王欲火中烧，看到九侯的女儿又戴戒指，勃然大怒，拧断了她的脖子，又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酱。恶侯忍不住为九侯说公道话了，
4: 这种事儿怎能怪九侯呢？九侯也是无能为力呀，臣下认为九侯无辜。
2: 纣王强辩道，
3: 嘿嘿，他的女儿犯罪，他必须负全责，怎么能说他无罪呢？
4: 我们要跟西伯侯姬昌学习，人若犯法自担罪责，罪不及妻奴，更不用说父母了。
2: 纣王勃然大怒啊，他痛恨恶侯顶撞他，更痛恨他说这句话，因为西伯昌的声望日隆已成了纣王的心病。恶侯这时赞扬西伯昌，那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纣王马上下令，
3: 将恶侯投入大牢。哼，今后谁也不许提到西伯昌，但凡拿西伯昌说事的人一律斩首。
2: 西伯昌听说这件事，不禁摇头不已。奸臣崇侯虎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早知纣王的心病。他听到潜伏周原的细作来报，知道西伯同情恶侯，便无中生有，对纣王说，
5: 西伯侯姬昌大逆不道，危言耸听，诽谤你无道，是个暴君。
2: 纣王正愁没有借口整治西伯昌呢，听到此言，计从中来，即刻就下令了，
3: 把姬昌关进有礼大牢。

0: 有里大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监狱，就在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西伯昌无辜入狱，为了打发时间，决定站在伏羲氏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对八卦进行推演创新，对先天八卦进行研究，创造出后天八卦，并引申为构成宇宙万物的八种基本物质。西伯昌把八个金卦互相叠加，进行了排列组合，就组成了64重卦，展现了阴阳消长转化的过程，蕴含了阴阳气化的原理。西伯所著《易经》里有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纣王自从囚禁了西伯，就把他给忘了。有一天，崇侯虎贵奏：
1: 姬昌之子伯邑考前来进贡，求见大王。
0: 纣王这才想起囚禁在大牢里的姬昌，问崇侯虎：
2: 啊，那姬昌关在里面已经好几年了，他在干些什么？
1: 罪人在狱中研究伏羲氏的八卦，据说早就能够明祸福时阴阳，还能预测人的生死呢。
2: 哼，把伯邑考剁了，做神肉饼送去牢中给姬昌吃。他不是能够预测生死吗？看他知不知道那是他儿子的肉，看他吃不吃伯邑考。
0: 西伯昌正在狱中沉思默想，思考宇宙人生的深邃道理，忽然心中一阵绞痛，又看到纣王使者崇侯虎进来，慌忙跪下接旨。崇侯虎宣旨：
1: 大王御赐肉饼，请贤侯品尝。
0: 西伯昌谢恩，接过饼盒，吃了一口，忽然心中作恶，实在是吃不下去，就合上了盒盖。崇侯虎说：
1: 大王御赐甚是甘美，再尝，如若不尝，就是违抗命令。
0: 西伯昌只好强忍恶心，把肉饼吃掉。崇侯虎临走之时，狞笑道：
1: 圣人也尝儿子之肉呀，你不知道吃的是伯邑考吗？什么圣人还说能预测生死呢？浪得虚名罢了。
0: 说完扬长而去。西伯昌得知长子被害，大为震惊，万分悲伤，把吃下的肉饼吐个一干二净，连同自己的胆汁，连同自己的心血也全都吐光了，跌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周原的诸位贤人为了搭救西伯昌，让散医生到朝歌给纣王进贡。纣王将散医生送来的美女和珠宝一一过目，心中大悦。这时他听到崇侯虎回奏：
1: 姬昌把伯邑考的肉全吃了。
0: 不禁仰头哈哈大笑：
2: 这姬昌不是圣人吗？怎么连儿子的肉都吃得下去呢？囚禁这种废人有何用处？岂不败坏寡人仁德的好名声？把西伯昌放了，让他回去人做西伯侯，叫他不要忘了感恩，又多给寡人进贡。
0: 纣王心里暗想：
2: 已经关他七年了，其实有野心也消磨得差不多了，耄耋老翁，死期将至，怎么可能兴风作浪呢？让他归葬周原，还能收买人心呢，也免得因为杀妻儿子令其他方国的首领不满呢。
0: 西伯昌终于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回到了周原。纣王的顺水人情做的是有点道理的。那一年西伯已经90岁了，垂垂老矣，还能有所作为吗？西伯昌死里逃生回到周原。那一年虞国和芮国发生了边界纠纷，两国的国君一起来找西伯昌要求公断。西伯昌说：
3: 我们都是商朝的属国，有事儿应该找商王公断才对。

0: 于军说，
1: 商王只管蜀国的进贡有没有到位，他哪有时间处理蜀国之间的纠纷呀？西伯仁德公正，名声远扬，您的公断才会令我们双方信服。
2: 于军这样说，我更不能给二位做主了，因为纣王最恨别人分权，这事儿如果让纣王知道，我就有僭越之嫌了。
0: 于军和瑞军在西伯昌的相陪之下要回去了，他们一路上看到周围的风土民情，又想到在西伯的宫廷里，士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整个周国上下宫廷内外一派君子之风，一股和谐之气。于军和瑞军心中感到惭愧啊，回去以后将有争议的土地让出作为闲田处理，用以警戒后人。西北的犬戎部落都是游牧民族，每当草黄马肥或者雪灾荒冬，戎人便倾巢出动，快马弯刀，凶狠残暴，南下抢财抢粮，成为周国边境的大患。西伯昌想，
2: 犬戎是国家的后顾之忧，没有扫除，西北永无宁日啊！
0: 便请教散宜生，
2: 西北边患不除，不利于民生，可是刀枪剑戟乃是凶器，君子不得已才用之，你说除了兴兵讨伐，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0: 散宜生说，
3: 西戎蛮横，不服教化，除了用兵别无他法。
0: 于是西伯昌厉兵秣马，亲率精兵讨伐犬戎，把周边几个小国全部吞并，发给他们农具，指导人们种植农业，改游牧为农耕，又乘胜攻打密须部落，大获全胜，这样就把北方和西方的隐患全部清除了，又大大扩展了周国的版图。由于离国饥荒，国内大乱，西伯昌前去赈灾，大获民心，又将离方纳入了版图。殷商的大臣祖伊得知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因为离国距离殷商陪都已经不足千里了。祖伊慌忙上奏纣王，
4: 西伯昌已经占有离国了，势力可以和殷商分庭抗礼了，看起来上天要收回殷商的天命了。善于占卜的人用龟壳占卜，祖先都不说吉祥话了，我看不是祖先不保佑后代子孙，而是大王做事不按照规矩，我行我素，拒绝先人的护佑，上天要抛弃我们了，不给我们饭吃了，民众也希望看到你丧亡了，他们说上天为什么不发威呢？大王呀，你看上天呀，祖先呀，民众呀，通通都想抛弃你了，该怎么办才好呢？
0: 纣王不以为意，傲慢地说，
3: 我是受命于上天的旨意而存在，谁能把我怎样？那姬昌已经90多岁了，就像风中的蜡烛，一阵微风就能把它吹灭，你以为他还能活多久呢？啊！
0: 说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祖伊见国家摇摇欲坠，犹如大厦将倾，纣王却还不知死活，照样穷奢极欲，荒淫作乐，没有半点危机感，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8: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9: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你好，您的快递。
16: 好的，谢谢。
1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9: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
16: 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

北京这座城平时挺干燥的，经常感觉是开个车门就会一不小心把自己电倒在地，甚至有时候放个自来水都感觉水是自带静电的。所以在有一些多雨的季节，当北京也变成那种烟雨迷蒙的状态，就特别像我的家乡成都，也有一些像江南的意味。北京下雨了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王啸坤这位歌手挺有才气的，在创作方面也挺厉害的，就从他的一些专辑名字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比如说09年7月12号发表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出自于09年的这张王啸坤挺著名的专辑。说到王啸坤，要提到一个选秀节目叫做我行我秀，这个节目开始于04年到09年截止办公

国六届，第一届04年的冠军是张杰，第二届05年是刘维，而第三届就是王啸坤。此外，这个节目当中走出的代表艺人还有戚薇、薛之谦，还有袁成杰等等等等。一晃的有一些选秀节目都会一下子暴露你的年纪了，比如说说起当年的超级女声，说起2005年的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那样的一个时期，还有张杰最早参加的04年的我行我秀这个节目，一晃的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回忆了，连09年都是十年前啊。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一次回到2009年，

林宥嘉在2007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获得总冠军，在同年签约华研国际正式出道，200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刚这首歌是2009年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很著名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说谎。说到说谎这个歌名，其实也会暴露年纪，如果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温兆伦，那什么也不用多说，好好泡脚吧。如果你想到的是张信哲，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你想到的是1989年张信哲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好好的泡枸杞吧。如果你想到的是2006年张信哲的那首说谎，那有可能还挺年轻。当然也有可能年轻朋友想到的是林宥嘉这样的一位到现在为止还非常红的歌手，而我是四首歌全部都想到，所以我首先该听听老歌好好泡酌，其次该喝枸杞，再次我还是个少年。我们可以在外表上修饰自己，比如说通过保养让自己看起来挺年轻的，但是你听过的歌会暴露的，尤其是拉你去唱一次 KTV，看看你点的全部都是潘越云啊、童安格啊、邰正宵啊、裘海正啊，就跟你握个手说，哎，原来同龄人啊。今天咱们怀的旧没有那么的旧，我们再回到10年之前，听听2009年刚刚出道不久的几位歌手。刚才说过大陆地区的王啸坤，还有台湾地区的林宥嘉，现在听听香港地区的一位歌手，他叫做钟舒曼。各位对这个名字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挺熟悉的，叫做《给自己的信》，填词者周耀辉，来自于2009年。

缘由是这位音乐人在过30岁生日的时候，收到自己15岁当天给30岁的自己写的信件，于是有感而发，给15岁的自己回了一封信。在咱们中国有很多歌手都在翻唱着，比如说在大陆有陈明翻唱，在台湾地区有刘若英翻唱，而在香港地区有钟舒曼的翻唱。顺便问各位，如果要给15岁的自己写一封信，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看到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条，就是一位女听友说，就三个字，别迟了。她说那个时候成天嘚瑟，怎么吃都吃不胖，但是现在就是怎么减都减不下了。再来说说演唱者钟舒曼。钟舒曼在2005年参加无线电视和英皇娱乐合办的2005年度英皇新秀歌唱大赛夺得冠军，然后出道。他在2009年12月发表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专辑，获得了很多很多奖项，让钟舒曼成为香港非常受瞩目的一位歌手。而在2009年，内地也有一位歌手非常的受瞩目，他的受瞩目有一部分是被骂出来的，甚至于被黑出来的。他叫做曾轶可，他在2009年参加2009快乐女声获得全国第九名。按照常规剧情，全国第九名好像没有多么的了不起，可是曾轶可却是当年最红的歌手之一。而这样的一首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

0: 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今天第一首歌曲是各位很熟悉的《红豆》，原唱者是1998年的王菲，而对版来自于2009年的方大同。我们先说《红豆》，说到《红豆》，各位可能马上会背起这样的词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的这首《相思》，全程其实在写相思，但是看起来好像一直在说红豆。就是当年王维在游历南方的时候有感而发，写了这样的一首绝句。而在唐代，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绝句是点唱率很高的。此话怎讲的？因为这些绝句会经过《月宫谱曲》之后变成吟唱的对象，而王维的这首《相思》就是当时的梨园弟子最爱唱的歌词之一。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刚刚说的这几句。在唐代是点歌台当中最爱播放的歌曲之一，而在过了很久很久以后，这样的红豆幻化成了我们刚听的红豆，由林夕填词，柳重言谱曲，王菲在1998年演唱的红豆。红豆这样的歌曲当中有很多也许至今让你都在挂怀的歌词，某一句甚至有可能是你某个阶段某处的签名。而在10年之前的2009年，方大同把这样的一首《红豆》翻唱。翻唱《红豆》的歌手其实有挺多，包括有韩国歌手也翻唱过《红豆》，而方大同的这版用他更加习惯的、更加擅长的方式改编了这一首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红豆》，来自于10年之前的2009年。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回到2009，用音乐的方式跟你重回10年之前，我们听听那一年的老歌新言。

对于一个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多小时，今天早上从8点多开始工作到现在的人来说，这首歌第一是好听，第二是好睡。刚才这几分钟的感觉就是，啊，好舒服呀，快要睡过去了，好舒服呀。

快要睡过去了。有一些歌可能会像是母亲在哄睡的感觉，而这首歌当中王若琳的声音可能不像是母亲，像是一个姐姐，而在姐姐面前，所有的弟弟妹妹可能也会有点容易放松自己，甚至于放纵自己，姐你就宠着我一点呗，就这种感觉，是不是？美国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在1971年创作和演唱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而这版来自于王若琳在2009年的翻唱。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发现自己懂得某一个人，而且那个人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我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在遥远的1971年， Don McLean 突然间读懂了 Vincent， 然后写下这样的一首 Vincent。好像还没有跟你好好的说过这首歌的歌词，尤其是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念一念好不好？好不好？反正我都念了。歌里说，星光，星光闪耀的夜晚，让调色板描绘出你深深的忧郁和晦暗，面朝着夏日和白昼，让那双洞察我灵魂深处的眼睛勾勒出丘陵的投影，描绘那树丛和水仙花，捕捉微风和冬季的寒意，在这如雪般的花布上。但我此刻才懂得，你想对我诉说的那些故事，你因为深深的思索而承受着痛苦，你因为赋予思想自由而所做的一切，可是那些人不会听到，他们也无法体会，又或许他们现在终于才知道。这样一首歌里写出了曾经非常不被懂得的梵高在被一位歌手懂得的时候的这种情绪。文森特·梵高，咱们常说起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当中特别重要的几个人，比如说弟弟提奥，比如说高更，但是两位可能都在不同侧面给了他一些刺激甚至于打击。首先弟弟提奥要成家的时候，还有高更要离开的时候，都让梵高感觉好像自己被全世界都抛弃了，因为在这两个人之前，他的确似乎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而有一天这两个人好像也在渐行渐远，于是有了你更熟悉的那些情节，梵高做了一些可能当时看起来疯癫的事情。其实文森特·梵高一度想去一个外面的世界，找一个向日葵盛开的地方，开一所南方画院，然后画画，做他喜爱的艺术，过一程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外面的世界固然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所以梵高的一生其实是很悲剧的。

孟蔚在十年之前的2009年发了一张叫《回味》的翻唱专辑，当中流传度最广的就是这一首翻唱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原唱是1987年的齐秦，而这一版是有一些妖娆的莫文蔚。歌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样一首歌是当年的齐秦在少年感化院当中写下的。那个时候的齐秦有一段时间不太自由，被束缚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姐姐齐豫给他带去一把吉他，逼着他从音乐当中找回自信，于是齐秦在里面写了这首《外面的世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

0: 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记者调查学校体育场地开放重在落地落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俗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8: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7: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8: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厂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7: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 江城台记者周根、杏林报道。8月27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游湘杯”空手道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幕。我省十支代表队178名空手道小将同台竞技，圆满完成各项比赛，充分展现空手道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本次比赛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甲、乙、丙三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型、团体型及各级别组手等12个竞赛小项，共诞生12枚金牌。3天的比赛里，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经过多轮角逐，台州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斩获5枚金牌，位居本次比赛金牌榜首位。当天的赛场上，比拼激烈，亮点纷呈。在甲组男子个人组手加76公斤级项目金牌赛中，台州代表队参赛运动员鲍航表现出色，以9-0的比分完胜对手，拿下金牌。鲍航：
2: 因为这省运会是4年一届嘛，也算4年这一个交代了，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在年底的成人冠军赛上拿更好的成绩。
1: 本次比赛中，代表衢州出战的3名江山级运动员林奕涵、黄慧茹、詹涵妮奋勇拼搏，获得乙组女子团体组手铜牌，为家乡争得荣誉。这3名小将接触空手道仅1年多，但他们凭借热爱与坚持，全力以赴备战赛事，最终实现突破，成功摘牌。衢州代表队教练杨新宇：
3: 也是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个首次突破吧，未来会继续努力吧，争取为家乡获得更多的荣誉吧。
0: 江上塔记者毛军报道。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4: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0: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2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5: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江城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

0: 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市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1: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有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0: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2: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实心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0: 本台记者报道，共享中小学学校体育场地、激活全民健身资源是市民关注的民生热点。暑假期间，我市城区中小学体育场地开放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对城区部分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
3: 您知道说我们现在暑假的时候，节假日学校体育设施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的吗？
4: 这个不太清楚，不知道。
3: 哦，那如果可以开放，会想说带孩子去旁边的学校啊，这种
4: 会吧？
5: 家长带领可以进的
3: 啊，
5: 没家长不能。
6: 这个我不清楚，你得问我儿子。
3: 这个政策也不知道，
6: 不懂。
0: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大多数市民表示不知道学校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社会开放的政策。早在2015年，衢州市便出台了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衢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率先提出推动公办学校体育设施逐步向社会开放。2023年4月，衢州市发文明确，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开尽开，全市258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实现对外开放。2025年，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开放工程被列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施项目。衢州市从258所学校中精选50所进行重点提升改造，安装智慧门禁系统，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管理。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城北小学、文溪学校、实验小学、城南小学、虎山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等8所学校入选该工程。
3: 下来打球的人多不多啊？
0: 在城北小学，记者在校门口完成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的纸质登记后，顺利进入校园田径场。但在进入体育馆时遭到阻拦，被告知外人不能进入体育馆。根据2025年衢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衢州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清单，50所列入民生实事学校，城北小学开放场所明确包括田径场和体育馆。此外，入选民生实事的50所学校均统一安装了智慧门禁系统，市民只需在这里办 APP 中搜索进入学在衢州平台预约学校体育场馆，但在实地走访时，进入校园使用的依然是手写登记，智慧门禁系统形同虚设。
3: 5点就要走了。
0: 在文溪学校，记者同样以手写登记个人信息的方式进入校园。此时已是当天下午4点多钟，门卫提醒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校。记者追问原因，门卫表示

0: 此为学校规定。但根据公布的开放清单，文溪学校节假日开放时间明确为早上8点到晚上7点。实验小学和城东实验学校因校园改造，暑假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城东实验学校校门口摆设告示牌，说明田径场和体育馆均暂停开放。此外，记者还走访了部分未列入开放清单的城区学校，在江山二中完成纸质信息登记后被允许进入，但门卫同样提醒校园晚间不对外开放，要求尽早离校。中山小学也因校园改造暂停对外开放。登记入校仍停留在手写阶段，开放时段不合理，信息公开不及时。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旨在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但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仍存在被动开放心态。开放不能止于名单公示，更要走出被动应付、一关了之的保守思维。期待各学校持续完善配套保障，落实设施运维、安全责任等各项措施，让沉睡的校园体育资源真正释放活力，惠及更多市民。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

0: 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让我们的脚步继续留恋在地球上，我们将会前去马来西亚。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一饱耳福眼福之外，我们还要让你一饱口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水果。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小野丽莎带来的水果拼盘。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水热条件非常好，所以盛产水果。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热带水果。要是您想在马来西亚购买新鲜水果，就去马来西亚的农贸市场或者是夜市吧，那儿是购买的最佳地点。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别具风味的热带水果。首先就是榴莲，当地人把榴莲称作万果之王。榴莲味道非常浓厚，多壳多刺，果肉厚实，价格昂贵，但它的美味却令人无法抗拒。如果各位前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尝一尝马来西亚最地道的榴莲。

榴莲原产于马来西亚，其中以产于槟榔屿为最佳。这种水果就像中国的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烘烘，吃起来却香美无比。马来人非常喜欢吃榴莲，榴莲很贵，但又非吃不可，于是就有了脱了沙龙换榴莲的说法，足以看出吃榴莲的决心了。据说有吃上瘾的，简直以榴莲为主食。

乃至倾家荡产。每到榴莲飘香的季节，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上街购买榴莲。在马来西亚，榴莲的品种有好几百种，比较有名的有霹雳黄、葫芦、坤宝等等，不妨多多选购以上几种品种。

在马来西亚还可以发现品种繁多的芒果，其中最著名的是香蕉语的芒果，驰名东南亚。果肉不生虫是它的特色，果肉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味道芳香与众不同。芒果的颜色呈金黄色，在芒果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游客们就会蜂拥而至。您是不是也想尝试一下这最具风味的芒果呢？

被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十九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马来西亚的水果。柚子像哈密瓜大小，是柑橘类水果当中最大的。据说怡宝生产的柚子品质最佳，柚子的盛产期是在每年的二月，也刚好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所以在马来西亚，柚子也常被用来当做礼品赠送。吃完柚子的果肉，剩下的皮儿还可以做什么呢？朋友们别忘了，你还可以做一盏小桔灯。

如果你到了柔佛州，可千万别忘了尝一尝凤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被称为凤梨州，盛产品种优良的凤梨。杨桃在现在的超市当中已经可以买到，然而肯定没有在马来西亚吃到的正宗。它是一种香甜并且多汁的水果，种类繁多，盛产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它的基本形状是横切如星星状，人们称之为星星果，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名字。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杨桃具有降低血压、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风前之旅，我是小光，继续和各位在马来西亚吃水果。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介绍几种不常见的水果了。莲雾，这是一种个头很小、有着粉红色外皮的中型水果，在炎炎午后最能够解渴了。如果您在霹雳州，一定要尝一尝芭乐，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种水果。它富含维生素 C， 果肉香脆耐嚼，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吃的时候撒上酸甜的调味料，味道当然更棒。肚骨有着金棕色的厚皮，高尔夫球大小，它是季节性水果，可以在8到9月间吃到。但是小光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咬到它的种子，因为味道非常非常的苦。

在马来西亚，除了有漂亮的风景之外，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水果供你品尝。便利的交通和比较便宜的费用，是一个性价比相当不错的国外旅行目的地。小光和各位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更多的还需要各位亲自去探访。感谢收听，再会。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的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哎，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大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21: 去，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4: 向左，
25: 向左，
2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5: 向右，向右，向右，
2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无人不浪漫，音乐风情之旅，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浪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只是一个梦想，还是已经付诸行动了呢？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前往巴巴多斯，浪漫尽在不言中。

巴巴多斯是西印度洋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国，从南美大陆的北端飞向这个国家。从空中俯瞰，大西洋无边无垠，是一片深绿色的海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海面不时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一刻都提醒着各位，巴巴多斯即将来到你的记忆当中。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绵长优美的曲线，据称巴巴多斯岛环岛10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如此界限分明。在海滨，几艘从欧洲北美驶来的白色豪华客轮气派地点缀在碧蓝的浅海与金色的海滩之中，这便是巴巴多斯给空中客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2: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

0: 处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3: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

0: 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 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

0: 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必贤。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

0: 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呢，每个人的爱情里都住着一座城，有的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市，有的人呢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寂寞了一座城市。所以流行歌曲里面有很多时候会把情感跟一个城市的不同的场景联合到一起，就像娃娃在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说他曾经去到的北京那么大，他频密地去那里，他以为很熟悉那个城市，事实上他只熟悉他心爱的人所在的那个小小的地方而已。所以一个城市对你来说，它是什么颜色的，它有什么样的情感的味道，往往跟这个城市的客观没有什么联系，而跟你对这个城市的主观认知有关联。而你记得一座城市，常常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对你来说重要的人。

鱼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常常会讲到自己的情感跟所处的城市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在不同的城市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给你听听不同的人情感当中的城市回忆。向婉言说，承诺我做到了，但是为什么爱情还会离去呢？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为了一句话，我千里迢迢去找他，但是我发现他骗了我。那个城市对我来说是伤心地。泽比说，我的爱情发生在太原，消失在太原，也许以后不会再跟他联系，太原那座城市从此变成情感的禁区。

你的情感跟一座城市的关联是怎样的呢？往亲情说，可能是故乡所在的那个城市；从爱情说，也许你曾经为了一个感情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对你来说原本没有交集的城市却成为你生命中重要的栖息地。刘苏说，我的爱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因为距离所以亲友都不太看好，总是为此而有矛盾，但每次我们吵着吵着就变成了调侃，闹着闹着就变成了开怀大笑，因为懂得所以彼此心照不宣。就像我在无理取闹的时候他说的，他就算只有那么一点用，但他相信谁也无法取代。此刻我所在的城市淅淅沥沥地下着细雨，想听那首《下雨天》，他的城市晴朗无风，就在梦中陪他听雨吧。

似水流年说，如果那天选择离开的不是你是我，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过得如此狼狈，在爱与不爱的边缘挣扎，无论如何结局，依然还是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幸福快乐。想点一首歌给你们，送给远方的他。异地恋其实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样子，我身旁有朋友呢，真的是经历过七八年的异地恋，而且不是两个城市，是两个国家，大家真的都不太看好，可是最后开花结果，尘埃落定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坚持很重要，过程不是不煎熬，不是没有发生过插曲，但最后能有一份圆满，多仰赖于彼此的一份信仰。张宇的这首歌似乎是给所有圆满的一份祝福。你的爱情曾经发生在哪个城市呢？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有个朋友说呢，他当年的蜜月是在青岛度过的，所以此后无论他哪一次再去青岛，都会觉得这个对他来讲非亲非故的城市充满了亲切感。一个城市就是这样，因为你有情感的寄托在其中，无论是心爱的人曾经在这里，还是曾经和心爱的人在这里度过，他都会因此而变得和其他的城市对你来说不一样。中国这么大，哪一座城市曾经让你因为某些人而寄托了某些情感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叫做梁晨的朋友说，我的爱情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小说里浪漫的哈尔滨冰城，一年六个月是冬天，可是我觉得这里八个月都是冬天。每次下雪的时候都会想起他，漫天雪花就像那个人微笑的脸。所以梁晨推荐了一首歌给我们，名字就叫做

署名叫做不存在的朋友说，我们的爱情始于淄博，终于济南，明天我就要离开我们曾经相爱的城市，去另一个城市为自己的未来打拼，希望我在另一个城市当中能收获快乐，也希望你在我们相爱的地方找到新的幸福。他特别艾特了只留一人爱，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他有始有终的那一段情感对象，很多年之后再回到淄博或者回到济南，是不是还会想起当年的那个人，全看时间给你的造化。1989说，我们开始在西安，结束在西安，所以我特别喜欢那首西安爱情故事，我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失去你，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上，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也看记忆把风吹散在这座看似不变的城。看似不变，因为说到西安，常会想到他曾经有过的另一个美好的名字——长安。所以呢，真的有一个乐队，他们唱了一首《西安爱情故事》，特别之处在于，那是用西安的方言来演唱的。多少人的爱情故事汇聚成了这首歌，就从歌里去找找答案吧。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

0: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

怎么样，在大壮的音乐里总是带着一份失恋之后的心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没有以后，只是这份心动我舍不得松手。直到这样的音乐响起，才懂有些人是刻在心底就再也没有变过。如果说今天的音乐当中老歌的出现就像老朋友在跟你叙旧，这一首是来自已经离开我们很久的永远活在春天里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邓丽君。每当生活觉得疲惫，我就会把她的音乐拿出来重新听。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小姐的《我只在乎你》，这是藏进了温柔缱绻的一首老经典，在邓丽君小姐温润婉转的嗓音里，一唱就是岁月悠长。在这份《我只在乎你》的坚定里，没有激烈的宣泄，却带着平时生活里藏着的刻骨和深情。它不仅是恋人之间的蜜语，更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跨越岁月依然动人的老歌，也让每一个听过它的人都读懂了在乎两个字的分量。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暴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岁月如歌，且行且慢。晚上你会听到的是磁性的嗓音，深情款款，带着热血沸腾的旋律，也让我听到了杨坤和杨丞琳以及张亚东共同完成的这份带着差异感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坤和杨丞琳共同演唱的一首《萱草花》。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像是一缕清风再次吹向了我们。而刚刚的音乐也像极了父亲送女儿出嫁，满满的心疼，然后满满的不舍之情。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晚上来上场的会是陈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

0: 表达。
1: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2: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2: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3: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4: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5: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3: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4: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5: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3: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马上来听到的会是窦靖童，他的父亲窦唯和母亲王菲一直是窦靖童这样的姓名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一个星二代，他从小就受到外界的诸多关注，被华语乐坛寄予了厚望。所以说，当年在等待他长大的那波人，如今看到了他的成就。如今当我们再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叫醒耳朵。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重新演唱的一首《乐园》。这首歌最初是一个叫与飞门的组合乐队，他们成立在1997年，诞生在窦靖童出生的那一年，直到2000年重组，而乐园就是当时的那支乐队的代表作之一。只是很遗憾，其中两位核心成员已经去世，主唱蒋凡2023年去世，年仅38岁，创始人兼词曲创作三少2021年去世，享年49岁，如今只剩下编曲兼吉他手阿庆一个人。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各有特色，但是窦靖童的版本是我最喜欢的。接下来听听这样的音乐，这是来自野区歌神的翻唱。我们向音乐的不同方式致敬，也带着不同的喜欢。这是原唱来自邱振哲的一首《太阳》。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野趣歌神重新演唱的一首《太阳》。近些年其实我关注了很多的原唱歌手，他们原创也原唱，当然更多的是他们带着自己的风格和故事，把故事融进了音乐里。我觉得其实是先有旋律，再有情感，然后这样的音乐才会更动人。特别是在当年啊，我觉得乐坛当中对歌手的评判选择，首先要有非常高标准的演唱技艺，再加上情感。如果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情感阅历啊，或者说生活的谈资，可能在他的音乐当中更多的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也就是我常说的，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但是你听的歌又决定了你的喜好和你的性格，这是我一直坚定不移的。一起来听到这首 Sway With Me Tonight。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一个简单的翻唱，也刷新了我几十年来对《叶利亚女郎》这首歌毫无感觉的旧印象。如果能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

商家。最近我们特别说起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或者是从此封杀一座城的话题，其实收到了不同朋友们的反馈跟分享。今天要继续通过家人有为的微信平台下面不同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到底怎么样来理解一个人的情感跟一个城市之间的关联。比如有一位叫丫丫的朋友说呢，遇见爱情的方式并不重要，在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我们要如何相处跟理解并一起走下去。我跟他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相识于网络。他说，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20天过去还是见不到你，感觉整个北京都是孤单的，内心无法平静。朋友们看似荒唐，可这就是爱情，我坚信。所以祝我们好运。他特别艾特了霞。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同一个地方的出生到底是在哪里，可我知道他不开心的记忆发生在北京。北京真是一个每天都有奇迹上演，充满了世人心里面的机会还有渴望的地方。但我相信每天也有人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那个城市，所以这样一个城市里面的爱情似乎更多了耐人寻味。

笑着哭说，江宇唱的那首《祝我幸福》，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我跟他分手之后，他另觅新欢，我紧接着也去找了新的另一半，尽管我觉得内心当中还是有没有放下的部分。

但又能怎么样呢？时间过去久远，现在我身边的人对我很好，没有你之后我很幸福，就像这歌里唱的，祝我幸福，即便如此仍然渴望得到你的祝福。

这么说，第一次听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时，当时就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伤感的歌曲？整首歌都在倾诉自己的伤痛。后来遇到了喜欢的人，但一直不敢表白，做所有的努力去改变自己，成为他眼中想要看见的那个人。只是时光蹉跎，貌似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那年晚秋的路上，到处是飘落的枫叶，感觉不到一丝暖意，而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随着飘落的枫叶而散落。只有在那个时刻，耳边再响起那首我真的受伤了，才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如果听一首歌会让人有点伤感，大概就是这首歌了吧。如果要看秋天的落叶，北京是另一个很好的选择。每年秋天的时候，金黄的银杏叶在整个道路的两边闪闪发亮。我常觉得，当我们看到自然界当中非常美好画面的时候，在人世里经历的那些痛苦波折、爱别离求不得，似乎都可以放小一点。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聊。

0: 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李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
1: 浙江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破获案件3700多起。
0: 台风沙德尔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多地加快开展灾后处置和恢复工作。
1: 集光伏储能、快充换电于一体，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投运。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李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将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转化为绿色优势，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李水市庆元县百花岩风电场，40台风电机组沿着山脊错落分布，叶片迎风旋转，将高山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汇入电网。浙江庆元中能绿电风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远浩说，
4: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满足庆元县近一半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为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项目年营收入约2亿元，年贡献税收3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3: 作为浙江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百花岩风电场分布在海拔1200到1600米之间，属于典型的山地风电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施工面狭窄，设备运输难度大，生态保护要求极高。为此，建设单位坚持生态优先，以基示地，精准避让的开发理念，通过减少10个机位、差异化平台设计、缩减用地1/3等6大技术创新，对每一个机位方案进行精细优化。自2024年12月并网发电以来，不仅刷新了省内陆上风电单体容量记录，更与绿色电力撬动富民增收。庆元县两山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三部部长陈永峰说，项目新建和改造道路56.5公里，全部纳入农村村村通体系，沿线4个乡镇的毛竹、茶叶运输效率提升1半以上，建设运营期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5: 村民出行方便了，山货出山更快了。同时，我们依托30%的股权，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收益，持续反哺村集体经济，真正做到建一个项目，活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3: 类似这样从自然馈赠到生态变现的能源突围，在李水各地不断上演。缙云建成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企业已实现绿电自产自用。
6: 我们厂区总共是1.6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满足我们多条生产线的基本用电。
3: 国网李水供电公司蓝聚供电所所长季鹏说，他们为企业量身打造了集光伏、储能、节能改造、市场化售电为一体的系统化方案，从每个环境为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7: 进行节能改造建议，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了绿色转型。
3: 细节之中见成效，凭借智能化绿色改造，企业全年节约电费80多万元，年减少碳排放约1355吨。龙泉市发改委能源监测中心主任叶贝说，
8: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龙泉市双碳工作部署，加大对光伏建设、储能配套、设备节能和智慧运维的支持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加快绿色改造步伐，真正实现降碳提质。
3: 数据显示，2025年李水绿色能源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60%以上，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正逐步转化为绿色优势。不久前，李水召开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提出“十五五”期间，李水将加大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开发利用。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刘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迭代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化产业研究，加强前瞻布局，推动政策要素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促进算力、数据、模型、智能终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高水平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找准工作切口，强化省市协同，完善运行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所需，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应用和智能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中试基地成为技术熟化、场景验证、生态集聚的关键平台。要以 token 为价值锚点，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力支持数据产业加快发展。要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培育一批专业服务商，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培育推广高价值场景，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快速突破与落地应用。姚高原、何中伟、尹学群、杜旭亮出席会议，各相关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
1: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促进质改数转网联，积极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推动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要素保障，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为广大企业在浙江深耕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0: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七月，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多警种联合攻坚的工作专班，以零容忍态度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和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多次开展前朝34号、前朝35号集中收网行动，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抓获嫌疑人2900多名，破获案件3700多起，扣押涉案资产4780多万元。今年以来，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4.3%、13.48%。
1: 今天下午2点，省气象台发布本次台风最后一次报告单。台风沙德尔目前为热带低压，下午2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境内，最大风力为7级。沙德尔已经远离浙江，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如无特殊情况，省气象台将不再发布该台风的相关消息。但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地区局部仍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省防指今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0: 沙德尔登陆期间，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多地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 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缓缓前行，利用侧冲水流将路。

0: 路面两侧的落叶和零散垃圾集中冲至路边，紧随其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将堆积物聚拢装车。玉环市市容环卫有限公司副经理管军良说：“
1: 城区这里大概有400号工人集体出动，优先清理主次干道，这次被接小巷，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2: 台风对电力造成不小挑战，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1200多名电力人员快速响应，对当地部分受冲击线路进行抢修。在松门镇半边山，线路运检工江杰和同事爬上铁塔，修复被狂风破坏的电网。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组织材料进行对铁塔上的引线进行更换，防震锤进行重新装设。
3: 在宁波象山滨海供电所负责片区累计接到14起电力故障报修，报修小组分头奔赴各点位排查处置。供电服务班副班长金尔崇说：“
1: 碰到比较多问题，比如说我们高低压的电杆倾斜，还有是电线上面的卸夹处接触不良，很多电杆都是发生这种倾斜，对我们辖区内的电杆进行巡视。”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全省1500多支队伍、 1.9万多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截至28号傍晚，浙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用户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用电。铁路出行方面，29号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高铁等线路途经温州、台州等地的列车逐步恢复开行。 狂风暴雨给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温岭城南镇彭下村，种粮大户罗卫聪种植的100多亩单季稻前期已接连两次被洪水浸泡。此次沙德尔带来的暴雨又让田间积水难排。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副站长冯永斌勘察后发现，田间除了白叶枯病，还有容易被误判成二化敏危害的细菌性褐条病。
3: 这也是由于我们台风淹损造成的另一个细菌性的病态，叫细菌性褐条病，闻起来就是这臭味很浓的。假如不防治的话，也会扩散的。晴天的话，我们用赛唑星啊、赛菌脓啊这些细菌性药物进行预防。
1: 台风三次登陆，玉环的文旦也很受伤。台风过后，当地农业部门和镇街第一时间派出农技指导员、镇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深入文旦种植基地，帮助农户灾后自救。
4: 青冈镇杨根村有2200亩文旦，果园里大家忙着疏通沟渠，给文旦套袋。果农邵海环说：“
5: 我们就把那些文旦该套袋的套袋套好，上次刮坏了的嘛，我们重新都把它套好了。然后我们开沟再往下面开一点，那水流快点退下去。”
4: 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今年已经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的最多记录。 与此同时，今年秋台风季还没开启，便已有23个台风生成，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为何今年的台风那么多？专家表示，这背后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我们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随着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28号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近9个。中央气象台首席报员周冠博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指数快速上升，导致孕育台风的热带副核带异常活跃。
6: 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随着台风的继续飙升，在9到11月，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1: 省气象台首席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容易北台影响浙江。
7: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这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据统计，1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6个出现在厄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影响浙江最严重的10大台风中，1997年的温尼、2006年的桑美都出现在厄尼诺年。浙江上一次出现1年有3个台风登陆的是2004年，同为厄尼诺发展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 在厄尼诺发展年的汛期，影响浙江的台风通常具有生成位置。

0: 至偏东，台风强度偏强，多个台风共存三个特点。
1: 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0: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省气象局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2: 来关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宁波江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3.5亿元，其中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8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增速居全省第一。经济体量不大的江北何以跑出全省领先的购买力加速度？请听记者观察184亿元背后的消费密码。由浙江之声记者姚欣采制。
3: 傍晚时分，宁波万象城摩天轮的灯光点亮，28个轿厢在空中缓缓转动，中央大圆盘被投射成巨幕影院。商场屋顶的户外花园里，市民赵女士驻足摩天轮下抬头观影。
4: 花园里面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可以走走啊，看看他们的电影啊，喝喝咖啡，还蛮好的。
3: 作为江北商业综合体的顶流，宁波万象城今年创新打造摩天轮乐园消费新场景，在一楼手电取过的清餐茶饮店里，坐下来抬头就能欣赏窗外的摩天轮，顺着电梯上楼就能步入屋顶花园，乘坐摩天轮，形成手电体验、户外休闲、夜间观影融合的消费动线，给足消费者沉浸式休闲的松弛感。万象城推广负责人杜安琪说，
5: 做了非常多松弛感的一些造景也好，活动内容也好，让消费者会觉得有新的内容，在感官程度上不断在增强，整体客流同比增幅差不多在30%左右。
3: 万象城商户生意也同步向好，自助火锅店店长余光正说，他们的店铺在摩天轮下位置有点偏，以前客人不算多，如今增长明显。
6: 之前的话平常也就十几桌，大概是4-5号人，现在基本上翻了2-3倍左右。
3: 在宁波老外滩，一场老字号与新零售碰撞的新业态迭代，也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带动力。原先老外滩是酒吧一条街，如今一批老字号在这里集聚。状元楼成功馆主打精致用菜，董申阳推出老底子的焗饼和宁氏糕点，同时新零售强势上新，贪玩市集汇集各色小吃潮玩，新引进的文创零售原点文创书局和宁波事务局主打宁波专属伴手礼和非遗手作，印象宁波冰箱贴、老外滩复古建筑章、竹编、草编、宋锦，俘获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心。宁波老外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副经理江衍说，
7: 之前我们的市集可能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常态化，增加我们零售板块的一个营业额的提升。我们上半年的话，街区的人流量的话是接近1000万嘞，同比增长了近4%，营业额的话也有增幅10%左右。
3: 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在茨城古县城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打破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经济的单一模式。茨城通过白天研学、晚上夜游、贯穿市集，把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大幅拉长，更让古城的二次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茨城古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推广部工作人员傅佳丽说，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增长超70%，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增长超50%。
8: 白天研学团队可以在古县城的街巷里触摸文脉，沉浸式的感受这些非遗啊历史的课程，入夜后游客沿着慈湖沿岸的灯火逛市集、看演艺、参与清水互动，从打卡式路过变成慢下来深度体验，让古城的文化价值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3: 新场景奔涌，新业态破土，新模式生长，让江北的消费活力被持续激活。 江北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徐有芬说，他们用精准滴灌的政策组合拳为消费创新。

0: 应保驾护航。
1: 在政策端，我们核销的消费券4843万元，带动零售额约11.1亿元。在品牌端，发挥引进一个品牌带动一类消费、激化一片市场的电视效应，拉动全区线上社零总额增长3.5个百分点。在场景端，充分发挥来福士、万象城、江北万宝三大商业综合体的辐射集聚效应，实现销售额21.4亿元。
0: 从全省来看，江北 GDP 1000亿出头，经济体量属于小块头，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并不占优的区，却在消费赛道跑出了全省第一的增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浩新说，
2: 江北的突围啊，有空间上的紧凑红利，因为它区域面积小，消费资源能够实现超高密度的聚集，从而更高效地转化为人气、脏气。但更深层次的内生动力是以持续的创新和迭代，把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销量。
3: 最近，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投入运营，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4: 方亮好，大家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业态最全的服务区到底全在哪里？运营下来效果怎么样？
4: 好的。那么这个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呢，是在杭州的上城区的九河路上。那么它不仅是能够充电啊，还能够自己来发绿电。那么这个服务区的全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它的充电品牌非常的全，有113个的车位呢，也是集合了像华为、极客、小鹏、比亚迪这四大品牌的超级充电。那么还有像宁德时代、蔚来两大品牌的换电的品牌，还有呢像运营方的自有的品牌电能侠都能在这里找到。第二个呢是能源系统全，那么3300平方米的光伏顶棚呢，是年发电量呢是达到了86万度，再配上了32台的储能设备呢，可以实现50储电、高峰放电，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发电站。那么第三点呢是这里的服务配套呀也是非常全的。那么在这里呢有工会驿站，可以呢街角热饭，那么为这个像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等以及网约车主呢也是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那么未来呢还有像机器人咖啡吧和巡检机器狗呢都会在这里出现。那么投运大约1周来呢，服务区的日单量呢，这个日的这个充电量呢也是达到了2.1万度，那么实现了日均服务7000车次。不少司机反映说啊，来这里5天的这个低速电价呢是每度1.9毛，比外面充电呢要便宜不少。那么另外我还了解到呢，未来3年杭州也将建设像这样的服务区呢有50个，那么实现这个光伏、充换和工会驿站呢都将成为这些充电服务区的标配。好了，我今天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张苑的介绍。
5: 再来关注中国支援建设的老挝首个光储充一体化零碳图书馆，今天在老挝朗勃拉邦和平中学揭牌启用。图书馆采用中国光储充一体化微网技术，白天光伏板发电，多余电能储存供夜间使用。图书馆的建设方式也很特别，是以预制仓形式，在浙江工厂完成施工后再运到老挝，现场仅用4天就可以完成安装。
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记者今天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持续道路抢通作业，今天下午1点已抢通道路2.6公里，距吉隆口岸还有1.7公里。
5: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该国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26人，失联人数升至2426人。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宋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3: 中国乒协今天公示了2026年亚锦赛的选拔办法。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秦志戬介绍说，教练组结合2026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安排及运动员个人的实际需求，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共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亚锦赛的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与男单、男双和混双选拔。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约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风险。他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保护核设施及工作人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会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51.7，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5: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表示，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两国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

0: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 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2: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3: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2: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3: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4: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从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7: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 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9: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8: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9: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1: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2: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7: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 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7: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7: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7: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6: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7: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

0: 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世新社区深耕老城文脉，服务润泽民心。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周超南报道。今年火山街道世新社区立足老城实际，以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为抓手，坚持小切口、低门槛、可持续原则，持续开展群众乐于参与的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社区通过空间重塑与功能升级，在提升人居品质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条以文润民、暖心惠民的老城区文明建设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世新社区的世新记忆生活馆，只见老式电视机、28大杠自行车、旧收音机等老物件错落陈列，承载着邻里的岁月记忆。馆内有的居民静坐读书、纳凉休憩，有的围坐对弈闲话家常，

0: 是继七八十年代世新老街的生活场景，理发、缝补、家电维修等传统手艺行当在这里也有了固定工作室，让老城记忆不仅可看可感，更可触可用。居民周洪富：
1: 生活馆我们是按照老县区到城市这样变起来的样式模样，承承我们老城市的文化，就像我们老的一辈是记忆传到下一辈。
0: 留住记忆的同时，世新记忆生活馆深耕便民服务，馆内设有暖心粥铺，每日为环卫工人和高龄老人免费提供早餐。实时在新24小时驿站全天候开放，为辖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憩纳凉的贴心场所。此外，社区还依托该馆打造志愿市级服务品牌，每月常态化开展2场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系列便民服务已累计惠及群众8000余人次。通过小成本接地气的方式，既盘活了社区空间，也留住了传统技艺，更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关键小事。如今，整洁敞亮的活动空间和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已成为世新社区居民的日常标配。四楼其他教室内，暑期托管班和家长课堂座无虚席。二楼社区健身房里，家长们带着孩子挥拍打球、拉伸锻炼。而这些场景正是世新社区打造全龄段友好社区，以小切口做实大服务的生动缩影。世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艳飞：
2: 今年我们又增设了一项全民艺术课堂的这个项目，这个我们主要是跟文化馆这一块合作的啊，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年3月以来，社区根据居民需求推出少儿文学赏析、成人舞蹈、编绳等系列课，覆盖儿童、青年、中老年等全年龄段，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徐艳飞：
2: 下一步呢，我们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还会进一步的探索啊，不断挖掘我们老城文化的一些底蕴啊，走出一条适合我们社区的啊，我们这种老城区的上智之路。
3: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28号上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做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11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真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 找准。

0: 本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证，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祝硕雷报道。8月25号晚，俄罗斯涅高兹学派钢琴家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系列活动江山站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吸引全市300多名音乐爱好者和钢琴学员参加。马克西姆·沙塔尔金是俄罗斯涅高兹钢琴学派的正统传承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博士，身兼多所国际名校导师，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活动现场，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结合学员现场演奏进行细致点评与专业指导，精准纠正演奏误区，让在场学子受益匪浅。钢琴学员徐曾熙：
2: 比如说弹钢琴的时候，他那个座位也很重要，他的肘关节要和琴键就是平成一条线，然后呢断奏啊，然后重音要渐弱渐强啊，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
1: 除了专业教学指导，马克西姆·沙塔尔金还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钢琴曲目，悠扬灵动、富有力量的琴声将古典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现场掌声如雷。家长朱小晶：
3: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近距离的聆听的大师的演奏，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大开眼界，我们的家长也能够受到艺术的熏陶，希望孩子在学琴的这个路上受到鼓舞，能够有更多的热爱让他坚持下去。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有效拓宽了我市钢琴学子的艺术视野，也为我市钢琴艺术教育注入了新活力。是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毕一苗：
4: 可以让我们江山学钢琴的孩子，然后我们从事钢琴事业的人可以有幸可以感受到这样国际专业水准的大师他所传递的这种音乐的力量吧，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不一样的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魅力。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5号，上虞镇余杭村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度“爱在金秋”慈善讲学暨慈善一日捐捐赠仪式，为该村14名优秀学子发放共计6000元奖学金。这已是余杭村首次开展慈善讲学助学活动。仪式现场，学子们接过奖学金，备受鼓舞。随后，现场党员、村民代表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汇聚乡村慈善力量。余杭村慈善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执行慈善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用好慈善捐赠资金，持续厚植重学向上的文明乡风，以慈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激励更多青年学子勤学笃行，成长成才，回报家乡。
1: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6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3.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5%。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5%，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4.8%。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暑假步入尾声，学子们陆续开启返校模式，探亲旅游的旅客也踏上归途，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8月27号，记者来到高铁江山站，站内人来人往，在进站口，旅客们排着队依次有序接受安检。

0: 候车大厅内不少旅客提前在检票口区域等候。旅客黄小倩，
1: 趁着暑假时间，我们就是平时回来的时间比较少，然后现在带孩子回来玩一下。我们是去那个义乌。
0: 据了解，当前学生返校客流、探亲流等多股客流交织叠加，车站客运流量显著攀升。高铁江山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车站暑运期间累计到发旅客 51.2 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25.7 万人次，到达旅客 25.5 万人次。高峰时段，车站单日到发旅客量可达 1.2 万人次。江山站客运组织员蒋敏，
2: 我们通过增设志愿者、党团员加岗，全力保障大家顺利返程，也建议广大旅客朋友们结合自身行程，预留好进站时间，提早到站安检检票，避免误车。
3: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张村乡居源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成规陋习。居源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源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源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源村村干部叶黎勇，
4: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般喜事一般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3: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5: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一二十桌，白事更简单。
3: 如今居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简办已蔚然成风。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10: 形成

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公都讲题，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客气，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得。我那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老决议，最好雪家归二党。
7: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陪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种虾开捕。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在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讲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讲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8: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2: 此次讲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讲学。周一生：
9: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自身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2: 通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八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10: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2: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11: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亲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亲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2: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3: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四都镇第三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4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4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12: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3: 四都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四都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13: 就是我们这场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3: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四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

0: 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易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两天一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八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2: 聚焦三农。
0: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足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3: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0: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4: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5: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以那个以我们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 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6: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
2: 乡村采风，
1: 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7: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1: 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1: 登山途中，三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9: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8: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

0: 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堵还了干不进，公家堵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位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呢，每个人的爱情里都住着一座城，有的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市，有的人呢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寂寞了一座城市。所以流行歌曲里面有很多时候会把情感跟一个城市的不同的场景联合到一起，就像娃娃在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说他曾经去到的北京那么大，他频密地去那里，他以为很熟悉那个城市，事实上他只熟悉他心爱的人所在的那个小小的地方而已。所以一个城市对你来说，它是什么颜色的，它有什么样的情感的味道，往往跟这个城市的客观没有什么联系，而跟你对这个城市的主观认知有关联。而你记得一座城市，常常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对你来说重要的人。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常常会讲到自己的情感跟所处的城市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在不同的城市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给你听听不同的人情感当中的城市回忆。向婉言说，承诺我做到了，但是为什么爱情还会离去呢？我们在一起快2年，为了一句话我千里迢迢去找他，但是我发现他骗了我。那个城市对我来说是伤心地。 Zafi 说，我的爱情发生在太原，消失在太原，也许以后不会再跟他联系，太原那座城市从此变成情感的禁区。

你的情感跟一座城市的关联是怎样的呢？往亲情说，可能是故乡所在的那个城市；从爱情说，也许你曾经为了一个感情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对你来说原本没有交集的城市，却成为你生命

似水流年说，如果那天选择离开的不是你是我，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过得如此狼狈，在爱与不爱的边缘挣扎，无论如何结局，依然还是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幸福快乐。想点一首歌给你们，送给远方的他。异地恋其实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样子，我身旁有朋友呢，真的是经历过七八年的异地恋，而且不是两个城市，是两个国家，大家真的都不太看好，可是最后开花结果，尘埃落定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坚持很重要，过程不是不煎熬，不是没有发生过插曲，但最后能有一份圆满，多仰赖于彼此的一份信仰。张宇的这首歌似乎是给所有圆满的一份祝福。你的爱情曾经发生在哪个城市呢？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有个朋友说呢，他当年的蜜月是在青岛度过的，所以此后无论他哪一次再去青岛，都会觉得这个对他来讲非亲非故的城市充满了亲切感。一个城市就是这样，因为你有情感的寄托在其中，无论是心爱的人曾经在这里，还是曾经和心爱的人在这里度过，他都会因此而变得和其他的城市对你来说不一样。中国这么大，哪一座城市曾经让你因为某些人而寄托了某些情感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叫做梁晨的朋友说，我的爱情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小说里浪漫的哈尔滨冰城，一年六个月是冬天，可是我觉得这里八个月都是冬天，每次下雪的时候都会想起他。

署名叫做不存在的朋友说，我们的爱情始于淄博，终于济南，明天我就要离开我们曾经相爱的城市，去另一个城市为自己的未来打拼，希望我在另一个城市当中能收获快乐，也希望你在我们相爱的地方找到新的幸福。他特别艾特了只留一人爱，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他有始有终的那一段情感对象，很多年之后再回到淄博或者回到济南，是不是还会想起当年的那个人，全看时间给你的造化。1989说，我们开始在西安，结束在西安，所以我特别喜欢那首西安爱情故事，我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失去你，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上，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也看记忆把风吹散在这座看似不变的城。看似不变，因为说到西安，常会想到他曾经有过的另一个美好的名字长安。所以呢，真的有一个乐队，他们唱了一首西安爱情故事，特别之处在于那是用西安的方言来演唱的。多少人的爱情故事汇聚成了这首歌，就从歌里去找找答案吧。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0: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7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35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7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35度，温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

0: 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0。

北京这座城平时挺干燥的，经常感觉是开个车门就会一不小心把自己电倒在地，甚至有时候放个自来水都感觉水是自带静电的。所以在有一些多雨的季节，当北京也变成那种烟雨迷蒙的状态，就特别像我的家乡成都，也有一些像江南的意味。北京下雨了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王啸坤这位歌手挺有才气的，在创作方面也挺厉害的，就从他的一些专辑名字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比如说09年7月12号发表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女孩》，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出自于09年的这张王啸坤挺著名的专辑。说到王啸坤，要提到一个选秀节目叫做《我行我秀》，这个节目开始于04年到09年截止办过6届，第一届04年的冠军是张杰，第二届05年是刘维，而第三届就是王啸坤。此外这个节目当中走出的代表艺人还有戚薇、薛之谦还有袁成杰等等等等。一晃的有一些选秀节目都会一下子暴露你的年纪了，比如说说起当年的超级女声，说起2005年的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那样的一个时期，还有张杰最早参加的04年的我行我秀这个节目，一晃的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回忆了，连09年都是十年前啊。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一次回到2009年，

林宥嘉在2007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获得总冠军，在同年签约华研国际正式出道，200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刚这首歌是2009年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很著名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说谎。说到说谎这个歌名，其实也会暴露年纪，如果你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温兆伦，那什么也不用多说，好好泡酌吧。如果你想到的是张信哲，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你想到的是1989年张信哲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说，好好的泡枸杞吧。如果你想到的是2006年张信哲的那首说谎，那有可能还挺年轻。当然也有可能年轻朋友想到的是林宥嘉这样的一位到现在为止还非常红的歌手，而我是四首歌全部都想到，所以我首先该听听老歌好好泡酌，其次该喝枸杞，再次我还是个少年。我们可以在外表上修饰自己，比如说通过保养让自己看起来挺年轻的，但是你听过的歌会暴露的，尤其是拉你去唱一次 KTV，看看你点的全部都是潘越云啊、童安格啊、邰正宵啊、裘海正啊，就跟你握个手说，哎，原来同龄人啊。今天咱们

玩的就没有那么的旧。我们再回到10年之前，听听09年刚刚出道不久的几位歌手。刚才说过大陆地区的王啸坤，还有台湾地区的林宥嘉，现在听听香港地区的一位歌手，他叫做钟舒曼。各位对这个名字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挺熟悉的，叫做《给自己的信》，填词者周耀辉，来自于09年。

缘由是这位音乐人在过30岁生日的时候，收到自己15岁当天给30岁的自己写的信件，于是有感而发，给15岁的自己回了一封信。在咱们中国有很多歌手都在翻唱着，比如说在大陆有陈明翻唱，在台湾地区有刘若英翻唱，而在香港地区有钟舒曼的翻唱。之前问各位，如果要给15岁的自己写一封信，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看到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条，就是一位女听友说，就三个字，别迟了。她说那个时候成天嘚瑟，怎么吃都吃不胖，但是现在就是怎么减都减不下了。再来说说演唱者钟舒曼。钟舒曼在2005年参加无线电视和英皇娱乐合办的2005年度英皇新秀歌唱大赛夺得冠军，然后出道。他在2009年12月发表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专辑，获得了很多很多奖项，让钟舒曼成为香港非常受瞩目的一位歌手。而在2009年，内地也有一位歌手非常的受瞩目，他的受瞩目有一部分是被骂出来的，甚至于被黑出来的。他叫做曾轶可，他在2009年参加2009快乐女声获得全国第九名。按照常规剧情，全国第九名好像没有多么的了不起，可是曾轶可却是当年最红的歌手之一。而这样的一首唱着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的歌曲也红遍了全中国。2009年，曾轶可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狮子座》。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相如之言大事，于清力表赞同。魏齐自杀后，于清连夜逃楚，不想春申君黄歇对他与信陵君宿敌魏齐交后大事反感，毫无举荐他在楚国做官之意。万般无奈，于清只好又回到了赵国。素来尚有上意的赵国人全然没将于清挂运出逃当作叛逆之举，更兼平原君对魏齐之死原本深为愧疚，丝毫没有追究于清之罪，依然将他官复原职，只是没有了相权，成了与蔺相如一般的空爵上卿。自此以后，于清再也没有了初时相权上卿的那般新贵气焰，与蔺相如交好起来，两人多闲暇，常聚义天下邦交，竟是十分的投机融洽。今日见蔺相如开了先河，于清立即跟上。韩国之谋虽从己出，却与大局有利，秦崖河外，韩国岌岌可危，魏国惶惶不安，赵国虽强，单抗秦国却也吃力，若得三晋重新结盟，天下格局必是为之一变。言不及义也。平阳君赵豹冷冷一笑，两位上卿只说，究竟接纳上党否？蔺相如淡淡道，平阳君必有大义之见。愿闻其详。老夫之意，上党不能要。赵豹沉着脸，无故之力，贪之大害也。韩国信服赵国，如何无故之力了？孝成王不禁插了一句，此言差矣。赵豹以叔父之身对孝成王毫不客气，秦国断绝河外之道，显然是要逼韩国交出上党，韩国明知秦之图谋，却偏偏将上党献于赵国，分明为疑惑之计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纵使赵国强大也未必稳妥，况乎赵国未必强于秦也，如何不是无故之力了？赵国若受上党，必然引秦国大举来攻，岂非引火烧身？一言以蔽之，上党是个火炭团，

0: 万不可中韩人之算计，受此招祸之地。平阳君何其大谬也！随着一声响亮的指斥，一个玉冠束发的英挺年轻人从后排豁然站起，正是马福君赵奢之子赵括。其实赵奢已死多年，赵括承袭了马福君虚爵，寻常被人称为马福子。 由于常在宫中与当年的太子赵丹一起读书多年，孝成王对赵括分外赞赏，一即位便受赵括以执掌邯郸防卫的柱国将军。论官职，柱国不是高位重臣，然则由于赵括承袭了马福君爵位，便成了封君大臣。更兼赵括幼时大有才名，成年加官后更是见识不凡。 在赵国朝臣中已成了最是光彩照人的后起之秀，当然，更根本出在于赵奢声望与孝成王之器重赞赏，赵括才得以位列高爵重臣之秘密朝会。此时，赵括一开口便咄咄逼人的指斥这位极其傲慢的王叔，大臣们一则振奋，二则紧张，殿中鸦雀无声，连平原君也不禁瞪了赵括一眼。 觉得赵括未免过分，饶是如此，赵括旁若无人，侃侃高声道：“故国不以山河之险，失国不因四战之地。先君武陵王时，赵无韩国上党，却胡服骑射，拓地千里，震慑天下。唯其如此，赵若赵强，赵存赵王，故不在上党显帝也，在国立也，在君立也。” 在朝野之气也。只这几句，大臣们眼睛便是一亮。不愧马福君之子，有胆气。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赵括辞色凌厉，一泻之下。若赵国无国力、无大军、无壮心。 纵使韩国无图谋而拱手相送，赵国可能守得上党；若赵国有国力、有大军、有图霸王天下之雄心，纵使韩国不陷上党，赵国亦当夺来，又何惧疑惑之计哉？今平阳君先自任赵若，屠灭志气，而后视韩国献帝为疑惑之算，诚可笑也。若以此说，上党归赵。 为韩国疑惑，上党归秦，岂非便是韩国依附虎狼？夫一若韩，自存显帝难守，危难之际，私大局，献帝与同根之邦，图谋结盟抗秦，于情于理，于道于义，何者有差？何独不见容于平阳君而重伤若此乎？平阳君怒不可遏，击指大喝。
1: 庶子无谋，大言误国。赵括哈哈大笑：“小言有谋，大言无谋。平阳君何其滑稽也！恕子只说，赵国抗得秦国吗？”“我便为平阳君一算。”赵括掰着手指：“秦国大军50余万，赵国大军也是50余万。”
0: 秦国人口千万左右，赵国人口也是千万左右。秦国仓廪有10年军粮可支，赵国仓廪也有10年军粮可支。秦国军资器械有多少，赵国也一般有多少，还多了临湖草原的数十万马匹牛羊，战马比秦国尚居优势。秦国有名将，赵国也有名将。
1: 秦国有能臣，赵国更有能臣。秦人尚武好战，赵人更是举国剽悍胡风。平阳君但说，赵国哪一样抗不得秦国？庶子误国。赵豹脸色铁青，邦交战阵有如此算账吗？赵括揶揄的笑了。依平阳君之见，该当如何算法？ 亦或混沌不算，只为所避祸便了。赵豹嘴角抽搐，一跺脚，离席大步去了。走到殿口，又骤然回身吼了一声。

还没有说话，大臣们一时又都僵住了。老将军，孝成王看着廉颇笑了，你说说，依照国君力，上党能否守得？老廉颇慨然拱手道，连同玉湖边军赵国大军60余万，论战力，赵军与秦军不相上下，只要赵国没有攻秦之心，而只做抗秦防御，上党坚如磐石。大将军言之有理，执掌财政的内史大臣赵宇冷静接道，平阳君言韩国疑惑，实则是顾虑赵国不足抗秦也。我大赵今有60万大军，若依旧畏秦如虎而不敢接纳上党，成为天下笑耳。老臣赞同。已经是两鬓白发的国尉许立道，当年无上党，马服军尚血战秦军而大胜，赵军战力何输秦军分毫？目下我军资粮草充盈，若再得韩上党归赵，赵国西部筑立起一道横宽300里的天险屏障，何以平阳军此时却畏惧与秦国抗争？老臣实在不解也。除非赵国听任秦国蚕食山东，否则不能丢弃上党。王叔之见，孝成王看着一直默默思忖的平原君，平原君一拱手道，老臣原在犹豫不决，然则诸位大臣之言使老臣茅塞顿开。马夫子赵括言之有理，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平阳君虽老成谋国，然却失之畏缩退守，百余年来凡赵国畏缩避祸，游离于中原之外时，无不国势大衰；凡大刀阔斧，开疆拓土，周旋于天下时，都是国势昌隆。就上党而论，赵国原本有东上党，今受西上党而成一体屏障，亦是题中应有之意。而秦国争上党，分明是为诛灭三晋，寻求根基。当此之时，退缩则危局接踵而来，上党归秦，韩魏复秦，则赵国孤立，最终将被秦国蚕食压缩，甚或一举灭国。锐意进取，则大局有大利，上党归赵，三晋结盟，甚或可能重新结成6国合纵，孤立秦国。长远看去，秦赵争天下势在必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岂有他哉？采！一言落点，大臣们齐齐地喝了一声采。好！孝成王兴奋地拍案，接纳上党事由平原君领于清、蔺相如筹划，大军整备事由大将军领老国尉马夫子筹划。三日之后，平原君的特使马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韩国上党郡的治所湖关，郡守冯亭率领将士力援，在湖关北门外交礼迎接。平原君当场颁布了赵王书令，上党郡守冯亭明察时事，大功卓著，封为华阳君，10邑3万户，17员关隘大将与13名县令俱封侯爵，10邑3000户，所有军民皆赐爵3级，赏6金。平原君委蔺相如暂署府库郡政交接事务，委于清从赵国输送粮草物资救济饥民，委赵括暂署关隘要塞诸班军务交接。忙碌半月，诸班军政事务大体就绪，大将军廉颇与国尉许立率领10万大军也堪堪抵达。接收所有关隘之后，廉颇下令原韩国上党的5万守军全部开出上党。

以防赵国腹地。这是大将军廉颇、国尉许立、马夫子赵括在查核防务之后的新决断。老少三将军异口同声：韩军涣散疲惰，留住上党，徒乱军心。平原君也赞同了。上党大体安定，平原君来湖关幕府拜望冯亭。平原君提出的方略是，东西两上党合并为新上党郡，仍由冯亭以封君之身做大上党郡守，不治军，为治民。若冯亭不愿留任上党，可回邯郸做国尉，换许立来做郡守。冯亭思忖良久，喟然一声长叹：我弃上党，已成天下不义之人也。若得入赵封君，只怕对争夺魏国合盟不利，冯亭唯愿回归韩国，辅佐韩王与赵国结盟。平原君思忖再三，终是不能勉强，请准赵王赐冯亭黄金千亿，礼送冯亭出境了。新郡守许立不解，平原君笑答：韩桓惠王素无主见，若有冯亭在，韩国便是赵国铁盟也。许立仍是困惑：冯亭献帝而不做封君，虽有隐士之风，却分明是无担待之人，若回韩首属两端，岂非大害？平原君摇头笑道：身为大将，冯亭以负不义之名，且必令秦国恨之入骨，除非回归东湖隐居，何能在首属两端也？许立恍然大笑：平原君果能算人，许立不及也。平原君一般大臣在上党忙碌并郡时，蔺相如已经秘密赶到了大梁。这时的魏国已经对情势变化渐渐清楚，随着一个个秘密斥候的消息急报，大梁君臣乱了方寸。领丞相事的虚谷与一般亲秦大臣力主维持秦魏盟约不变，魏国绝不能搅到韩赵结盟的泥潭里去。因魏齐倒台而复出佐证的信陵君与一般老臣子却都主张魏国暂时齐强中立，在秦赵之间待价而沽。魏安黎王莫衷一世倒是真正做了齐强之君。在这激烈争辩的档口，蔺相如风尘仆仆地来了。信陵君素负盛名，又与平原君有联姻之亲，蔺相如便先行拜会了这位持重名锐的王族公子。信陵君只一句话：三晋之事今非昔比，赵国已成中流砥柱，魏国无足轻重也。蔺相如也只一句话作答：齐强必上关，只怕墙角松溃也。信陵君笑道：秦魏有盟，绝不在蚕食河外寸土，墙角坚实无忧也。蔺相如哈哈大笑道：公子当真滑稽也，虎狼发誓不再吃羊，羊却信以为真了。信陵君素闻蔺相如胆识才具，心下不禁敬佩有加，一番思忖道：羊虽生角，惜乎身躯无力，奈何？蔺相如道：赵以几息八成之地自卫，卫可作军资重地，何能无力也？信陵君目光顿时一亮：但得如此，无忌有对策也。次日，蔺相如觐见魏王，将大事说得一遍，再将赵国借八成之地与魏国的事一说。魏安黎王立即满脸笑意，慷慨允诺与赵国结盟抗秦。蔺相如尚不放心，又与信陵君密商一番，方才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一走，虚谷一般亲秦大臣立即纷纷进宫，轮番劝谏魏安离王。眼见魏安离王又有松动，信陵君与几位王室老臣密商对策。元老大臣们原是对没有根基却又张扬跋扈的虚谷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声喊杀。信陵君反复思忖，觉得群臣上书威逼魏安离王罢黜虚谷，仍然不能根除这个大奸，遂向隐居大梁的老侠士侯莹求教。侯莹悠然一笑：“为国除奸，原是游侠本分，有何难哉？”次日，便向信陵君举荐了一个隐居风尘的游侠朱亥。这个朱亥看似木讷，大袖中却时常密藏一把10斤重的短柄大铁锥，慷慨好义，被侯莹视为堪托生死之士。信陵君自是信得侯莹，立即将虚谷的诸般行止对朱亥细说了一遍。朱亥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3日之后，大梁传开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宰相虚谷暴死王街，头颅被砸成了肉酱，身边一幅白布写着8个大写字：“嫉贤妒能，恶贯满盈。”一时间，大梁国人惊诧相传，秦丞相范雎派来刺客杀死了仇人虚谷。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

0: 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亲秦大臣们惶恐不安，纷纷指斥范雎出尔反尔，不堪邦交。魏安黎王也是心惊胆战，生怕既死仇的范雎哪一日再来寻衅自己，立即派信陵君秘密前往邯郸与赵国韩国结盟抗秦。骤然之间，三晋形势大变，秦国多年积累的河外优势几是荡然无存了。三，秦国战车隆隆启动。当白起与范雎星夜赶回咸阳时，已经是三更将近了。一直在东门外等候的王公长史二话不说，将两人匆匆领进了王公书房。秦昭王正在与国尉司马耿密谈，见白起、范雎到来，立即吩咐上来两席酒饭，叫两人边吃边听司马耿述说各路密报。及至两人吃罢，司马耿也将三晋上党之变的大致情形看看说完。侍女煮茶间，秦昭王吩咐内侍总管守在书房门厅之外，任何银夜进谏者一律挡回。回身看一眼白起，又看一眼范雎，说说如何应对了。三晋合谋实出所料。范雎见白起沉思，先开了口：臣一路思忖，三晋结盟力不足惧，为势堪忧也。争夺上党乃我邦长远图谋，将成未成之际，却被韩国一变而骤然牵动全局。全局之变，一则在于三晋之盟有可能诱发山东六国再度合纵抗秦，二则在于赵国携上党天险屏障，而对我河东河内成居高临下之大攻势。河东河

内旦丢，秦国数十年东出战国，便将化为乌有，此所谓士堪忧也。唯其如此，臣以为与赵国大决之时已经到来，但有退缩，天下山河巨变。秦昭王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武安君以为如何？应侯之言，洞察至明。白起秉性遇事危局，遇见泰然，此刻面色肃然，语气冷静舒缓。赵国全据上党，又与韩魏结盟，分明是要压迫我从河内河东退缩。若不与之针锋相对，秦国之山东根基将丢失殆尽。时也，是也，敌方有变，我亦当随之应变，固守既定方略，兵家之大计也。为此，秦赵大决之机已经不期然到来，秦国唯以大勇应战，决而胜之，方可图得大业。好，秦昭王拍案赞叹，武安君有此胆气，我心底定。白起语气一转道，然则以军争大事论，我军尚未筑好最扎实根基，兵力尚浅，粮草辎重尚未囤积到位，一般大将也还心中无数，军兵对照战事尚未充分演练等等。唯其如此，臣有一请，大战筹划，听臣全权调遣，我王不得催逼督战。秦昭王哈哈大笑，不谋而合也。长史，宣读王书。长史捧着一卷王书匆匆走来，展开，高声念道：秦王王命，对照战事，悉听武安君白起全权谋划调遣。国尉司马耿辅之粮草辎重，授白起举国兵符，并镇秦木弓箭，得据王命行事。秦王嬴稷45年4月。偌大书房一片肃穆，白起嘴角一阵抽搐，话也说不出来了，连范雎也惊讶的眼睛直愣愣看着秦昭王不说话了。如此王书，简直就是将秦国交给了白起，镇秦木弓箭不消说得，临战上将军受生杀大权，原是战国通例，要紧处是那举国兵符与得据王命行事，全权调动举国兵马，且可以不听王命，天下何曾有过如此君王疏令？一时间，白起冷静下来，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臣敢请秦王收回举国兵符与得据王命，臣唯求权衡进退而已。”范雎略一思忖道：“臣意此意，武安君陷于误意，于国不利也。”岂有此理！秦昭王慨然拍案：“武安君身负邦国兴亡之责，无大权岂能成得大事？本王不安军旅，若有心血来潮之乱命，便是邦国覆亡，拒之有何不可？武安君百战之身，当此非常之时，举国托之，唯见其中，若得误意，迎计决而杀之。”转身一挥手：“长史，第二王书。”长史又捧过一卷竹简展开念诵：“秦王书令，对山东之邦交斡旋，悉听应侯范雎全权谋划调遣，河东守王姬辅之，授范雎任意支取王室府库财货之权，可与六国全权盟约。秦王嬴稷45年4月。”书房大厅又是一阵默然，素有极致的范雎只深深一躬，破例的没有了应对之词。只秦昭王沉重地转悠着，君臣几人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良久，秦昭王悠然一笑：“

英侯已将大事说得明白，目下之要在二：一则使合纵不能成事，二则使上党不能积威。重担两分，英侯执邦交破合纵，武安君率大军压上党，本王坐镇安国，两相策应。但得我君臣同心，朝野同心，胜之大决，何难？久久劳秦，共赴国难。白起豁然起身，突兀冒出一句秦人老事。君臣几人一时肃然，异口同声一句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旬日之间，秦国朝野紧张忙碌起来，郡县忙着征发新军，各地府库忙着向关外调运粮草辎重，咸阳王宫与所有官署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力源穿梭，连六国商区上商方也出现了异常，六国商人的盐、铁、皮革三宗货物大势热卖，三五日之间便没了存货，商旅们大势惊喜，连忙昼夜兼程地从关外向咸阳输送货物，一时间咸阳东方大道上车马络绎不绝，东去的秦国车队与西来的山东车队临临交错，昼夜川流不息，及至货物运到咸阳，又是请客告庆，一夜之间咸阳商市仿佛成了吞噬盐铁皮革的无底黑洞，任是你隆隆如山而来，都消解得无影无踪。有机警商人终于疑惑了，扮作咸阳国人转悠到秦国官室打量，一看之下大事蹊跷，秦国官店中这三宗货物排列如山，却无人来买。疑惑询问，秦国官商只一句：山东货品精细，秦人喜好，岂有他哉？回去一说，山东商人顿时议论纷纷，秦人素来喜好本邦物事，国人买家常物事极少光顾山东商旅店铺，六国商旅得利之主顾全在秦国官府与入秦之中原人，如何陡然之间秦人偏偏就热衷了山东盐铁皮革？既非荒年又无大战，秦人如何疯了般囤积盐铁皮革？一个月下来，山东商人们终于渐渐看出了名堂，秦国要打大仗了。可是当年秦国打魏国河内，打楚国南郡，都没有如此铺排，如今打哪一家竟能比打魏楚还紧张？战国之事，商旅本有易报传统，咸阳如此声势，商旅们心下惴惴不安，其中三晋商旅尤为恐慌，立即将消息秘密送回了本国，然则两三个月过去，报回去的消息泥牛入海，商旅们渐渐又觉得气馁了，突然忧国多此一举也。疑云密布之中，秦国战车已经隆隆碾向了关外，方略一定，白起带着上将军府30余名司马住进了蓝田大营，统帅幕府一立，白起立即开始了秘密调遣。第一路，王和率步骑大军10万先行开赴毗邻上党的河内郡驻扎，此时的王和已经是左庶长高爵的大将，寻常战事几乎都是王和带兵出战，白起向王和反复申明4点：其一，驻军河内北段，确保止关行、太行行、白行三条进入上党的通道不被赵国封堵；其二，大张声势开进，叫山东六国明白看到秦国争夺上党之决心；其三，除非赵军已经占领三行，封死上党通道，否则不许开战，确保对峙之势可也；其四，进入上党只以确保三行为要，绝不能擅自深入，即或偶有无军防守之关隘，也不许擅自占领。末了，白起沉着脸叮嘱：大军前出之要害，唯在先期形成对峙之势。

英侯斡旋山东造势，为大军跟进确保通道，贪功冒进散开兵力，便是先败。王和嗨的一声领命，又慷慨一句：“但有失误，王和提头来见。”啾啾去了。第二路步军主将桓和率精锐部卒30,000，轻装密出河西离石要塞，东京晋阳补充给养，在秘密南下，有几条河谷分别进入上党以西沁水河谷秘密驻扎。白起对桓和的叮嘱是：此路为奇兵，行军之要不在快捷，而在隐秘，唯求不为赵军觉察，一月之内抵达便是大功。进入沁水河谷，军时由王和从指官行输送，不许起吹。第三路骑兵主将王陵率铁骑50,000出河内，攻克韩国通向上党的唯一要塞野王。由于野王事实上已经没有韩国重兵防守，所以白起对此路要点的申明是：野王之要不在战，而在守，大军驻定，立即修筑长期屯粮之大型仓廪，并同时拓宽野王北进上党、南下大河之官道，以备粮草辎重源源输送。王陵此时已经是五大夫爵位的大将，与蒙敖同爵，仅仅次于王和。由于王陵机敏干练，白起便选定王陵来担当这兼具军民事务的重任。第四路大将蒙敖秘密统筹后续兵马源源开进。蒙敖此时已是军中老将，非但资望深重，更是难得的稳健缜密。只要没有大仗恶仗，白起不在军中时，历来都是委任蒙敖主持中军，反倒是猛将王和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军幕府。这统筹后续兵马之事可谓千头万绪，最大难点在两处。一是隐秘有序地输送蓝田大营全部的大型攻坚与防守器械，二是不断将各郡县输送来的初训新兵员编排成军，且要再度严酷训练3月，而后随时听命开进河内。全军大将舍蒙敖无人担得此等繁琐重任。第五路国尉司马耿坐镇函谷关，督运粮草辎重。这个司马耿是秦惠王时名将司马错的长子，稳健清醒，有如乃父，疆场征战之胆识却稍逊了一筹。多年前司马耿奉乃父遗命入秦，秦昭王征询白起考语之后，命司马耿做了国尉，处置军政而不直司战场。白起对司马耿的军令是：一年之内，车不绝道，河不断舟，国中仓廪之军粮悉数输送野王。司马耿大是惊讶，道：孙子云，智将务实于敌，识敌一中，当无20中，皆敢一旦，当无20弹。武安军纵不能全然识敌，以当视战场情势而屯粮，举国军粮巨额无计，如山堆于险地，若战事早完，岂非暴殄天物？白起罕见的哈哈大笑起来。200余年过去，孙子此话尚被你这名将之后奉为圭臬，诚可笑也。春秋小邦林立，百里之内必有仓廪，破军杀将而夺敌军粮，自可快如飓风。今日天下七大战国，河内唯有一座魏国敖仓，毁敌粮仓可也，断敌粮道可也，你却如何夺敌之粮？纵能夺得些许，数十万大军如何足食？白起骤然敛去笑容道：秦赵大战乃是举国大决，战场一旦拉开，必将是旷古未见之惨烈，不做举国死战之备，安有胜道？

现存举国军粮，有恐不足，谈何暴殄天物也？司马耿悚然景物，一个长弓道：“武安君之势，气吞山河，今受教。”诸路大军启动，白起立即返回咸阳，向秦昭王与范雎、背隙禀报了诸般调遣与总体谋划。秦昭王大是振作，拍案笑道：“英侯伐交，似可成行了。”范雎笑道：“武安君之谋划，臣已尽亏壮心，煽动伐交，臣自当与武安君之雄阔战场匹配也。”君臣三人一时大笑，出时之沉重一扫而去。次日，范雎带着精心遴选的一班吏员，并两个铁骑百人队，高车快马直出函谷关，奔赴河东郡治所安邑。其所以将伐交大本营扎在安邑，范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党一旦形成大军对峙阵势，天下便会立即骚动起来，魏入三晋之盟的齐、楚、燕三国必然要重新谋取向中原进展的机会，三晋之间也会随之出现种种微妙局面，所以这些都需要临机处置，直接与战场相关的事态更是要当机立断，先发制人。若坐镇咸阳，一切部署的推行都要慢得十多天。对于如此一场有可能旷日持久的大决战，事事慢得旬日，则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结局。范雎驻扎安邑，便在实际上与白起形成了一个可随时决断一切的大战统帅部，更可连带督察兵员粮草之输送，舟车牛马劳役之征发，称得上事半功倍。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都像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
1: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我斗抢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长官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门你可给讲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9: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是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9: 三农资讯，
1: 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三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供与需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10: 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 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9: 聚焦三农，
10: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11: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4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呢沟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自己解。
10: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11: 下面就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上石斑鱼。
10: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12: 我们村里争取到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上，还有那个上座堰坝，这些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10: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13: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

0: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终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
3: 乡村采风。
2: 近日，市妇联特邀贺村中学教师邵慧云走进青湖街道花园岗村村委会，为31名家长带来网络成瘾的预防专题讲座。讲座开始前，邵慧云通过抓手机互动游戏，让家长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放下拘谨。随后，他围绕当前手机使用现状展开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农村地区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于城市。假期中，孩子日均使用手机的时间远超家长预期。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仅影响视力、损害颈椎，还可能挤占学习时间，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邵老师给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村民顾良菊。
4: 老师讲的这个课啊，对我们这个大人还是有帮助的，会改善我们的对小孩教育。
2: 花园岗村副书记、调委会专职副主任柴淑雅。
5: 网络成瘾重在预防，简单控管，手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质量的家庭陪伴、良好的亲子沟通才是关键。
2: 据了解，该讲座已陆续在多个乡镇开展，花园岗村为第三站。活动还将走进更多乡镇，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送到更多家长身边。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

0: 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新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 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2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1: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2: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 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是

0: 力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5: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27度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
1: 浙江出台金融支持中式平台发展16条，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助中式平台敢试敢闯；
2: 台风沙德尔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浙江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1: 浙江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处234个涉黑恶团伙，破获案件3700多起；
2: 集光伏储能快充换电于一体，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统一。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委内瑞拉证实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丽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将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转化为绿色优势，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丽水市沁源县百花岩风电场，40台风电机组沿着山脊错落分布，叶片迎风旋转，将高山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汇入电网。浙江沁源中能绿电风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远浩说，
4: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满足沁源县近一半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煤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项目年营收入约2亿元，年贡献税收3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3: 作为浙江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百花岩风电场分布在海拔1200到1600米之间，属于典型的山地风电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施工面狭窄，设备运输难度大，生态保护要求极高。为此，建设单位坚持生态优先，以基示地，精准避让的开发理念，通过差异化平台设计、缩减用地1/3等6大技术创新，对每一个机位方案进行精细优化。自2024年12月并网发电以来，不仅刷新了省内陆上风电单体容量记录，更与绿色电力撬动富民增收。沁源县两山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三部部长陈永峰说，项目新建和改造道路56.5公里，全部纳入农村村村通体系，沿线4个乡镇的毛竹、茶叶运输效率提升1半以上，建设运营期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5: 村民出行方便了，山货出山更快了。同时，我们依托30%的股权，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收益，持续反哺村集体经济，真正做到建一个项目，活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3: 类似这样从自然馈赠到生态变现的能源突围在丽水各地不断上演。沁云建成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沁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企业已实现绿电自产自用。
6: 我们厂区总共是 1.6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满足我们多条生产线的基本用电。
3: 国网丽水供电公司蓝聚供电所所长季鹏说， 他们为企业量身打造了极光伏、储能、节能改造、市场化售电为一体的系统化方案，从每个环境为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7: 进行节能改造建议，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了绿色转型。
3: 细节之中见成效，凭借智能化绿色改造，企业全年节约电费80多万元，年减少碳排放约1355吨。龙泉市发改委能源监测中心主任叶贝说，
8: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龙泉市双碳工作部署，加大对光伏建设、储能配套、设备节能和智慧运维的支持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加快绿色改造步伐，真正实现降碳提质。
3: 数据显示，2025年离水绿色能源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60%以上，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正逐步转化为绿色优势。不久前，离水召开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提出15/5期间，离水将加大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全力打造华东绿色能源基地。离水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强说，
9: 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升抽水蓄能综合效益，推进光伏加多领域融合发展，15/17新增清洁能源抓机680万千瓦以上，打造绿色发展标杆地。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 2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及时分析研判人工智能发展新变化、新趋势，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刘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迭代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化产业研究，加强前瞻布局，推动政策要素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促进算力、数据、模型、智能终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高水平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找准工作切口，强化省市协同，完善运行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所需，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应用和智能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中试基地成为技术熟化、场景验证、生态集聚的关键平台。要以 token 为价值锚点，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全力支持数据产业加快发展。要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培育一批专业服务商，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培育推广高价值场景，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快速突破与落地应用。姚高原、何中伟、尹学群、杜旭亮出席会议，各相关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
2: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云海半导体是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领域研发高端芯片全流程测试服务的创新型企业。刘杰走进测试车间，详细了解芯片测试工艺、重要生产设备和测试线运行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扎根浙江，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高端芯片测试服务能力和水平。力克科技从事智能线控底盘系统解决方案的开发和测试。在生产车间，刘杰仔细询问企业发展及产线运行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深度融入省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进一步增强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浙工大银湖创新创业研究院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构建全链条贯通的创业创新生态体系。 刘杰走进实验室和孵化企业，实地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希望进一步健全平台长效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刘杰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要锚定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经营主体梯度培育，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促进质改数转网联，积极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推动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要素保障，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为广大企业在浙江深耕发展营造良好生态。杜旭亮参加调研。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浙江省经信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浙江监管局日前联合发布《浙江省金融支持中式平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精准出台16条硬招10招，用金融活水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举措针对中式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与日常运营的资金难题，首次提出探索推出中式平台贷，对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中式平台运营机构实行独立授信，期限最长可达15年，并可综合固定资产价值、预期服务现金流和孵化企业股权收益核定额度，以长钱匹配平台建设的长周期。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举措大力拓宽抵制押物范围，将专利权、商标权、技术许可收益权等高价值无形资产，以及中式通用设备、精密仪器等动产纳入可接受押品。金融机构可探索将经核验的中式实验数据、工艺参数等技术信息作为补充增信手段，让技术流变成资金流。对于中式平台孵化企业，浙江创新推出浙科中式联合贷，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额度更高、期限更长、成本更低的耐心贷款支持，精准匹配中式技术迭代、工艺放大的长周期资金需求。举措还提出，推广覆盖研发投入损失、中式意外风险等场景的组合型科技保险，构建信贷加保险协同赋能的融资风险分担模式，探索中式保险加二次救济机制，帮助失败项目优化重启，让金融

0: 个，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群行见了，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这个台风的消息。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已解除海浪风暴潮警报，全省汛情平稳。经会商研判，省防止昨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妥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气象预报，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雷雨，当前沿海及浙南地区山体土壤水分饱和，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严格落实高等级预警叫应叫醒，及时激活应急小单元，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海事部门从昨晚6点起结束防台应急响应，精准指导各地港口客运航线水工项目有序恢复生产作业。截至目前，海事部门已保障60多艘次船舶靠码头作业，协助2000多名船员顺利返船，指导53条客运航线顺利复航。
4: 台风沙德尔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眼下沙德尔正面登陆的台州地区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缓缓前行，利用侧冲水流将路面两侧的落叶和零散垃圾集中冲至路边，紧随其后的环卫工人用扫帚将堆积物聚拢装车。玉环市市容环卫有限公司副经理管军良说，
6: 城区这里大概有400号工人集体出动，优先清理主次干道，这次背街小巷，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5: 狂风暴雨给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严峻考验，在温岭城南镇彭下村，种粮大户罗卫聪种植的100多亩单季稻前期已接连2次被洪水浸泡，此次沙德尔带来的暴雨又让田间积水难排。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副站长冯永斌勘察后发现，田间除了白叶枯病，还有容易被误判成二化敏危害的细菌性褐条病，
7: 这也是由于我们台风淹损造成的另一个细菌性的病卡，叫细菌性褐条病，闻起来就是这臭味很浓的，假如不防治的话也会扩散的。田间的话，我们用赛唑星啊、赛菌农啊这些细菌性药物进行预防。
5: 台风3次登陆，玉环的文旦也很受伤。台风过后，当地农业部门和镇街第一时间派出农技指导员、镇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深入文旦种植基地，帮助农户灾后自救。青港镇杨根村有2200亩文旦，果园里大家忙着疏通沟渠给文旦套袋。果农邵海环说，
8: 我们就把那些文旦该套袋的套袋套好，上次刮坏了的嘛，我们重新都把它套好了，然后我们开沟再往下面开一点，那水流快点退下去。
3: 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今年已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记录。与此同时，今年秋台风季还没开启，便已有23个台风生成，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为何今年台风那么多？专家表示，这背后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厄尔尼诺。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随着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28号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近9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指数快速上升，导致孕育台风的热带复合带异常活跃。
9: 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随着海温的继续飙升，在9到11月，台风依然个数呢会。

0: 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容易北台影响浙江。
2: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6个出现在厄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影响浙江最严重的10大台风中，1997年的温妮、2006年的桑美都出现在厄尔尼诺年。浙江上一次出现一年有3个台风登陆的是2004年，同为厄尔尼诺发展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汛期，影响浙江的台风通常具有生成位置偏东、台风强度偏强、多个台风共存3个特点。
3: 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省气象局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7月，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多警种联合攻坚的工作专班，以零容忍态度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和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拨次开展前朝13号、前朝35号集中收网行动，共打处234个涉 A 恶团体，抓获犯罪嫌疑人2900多名，破获案件3700多起，扣押涉案资产4780多万元。今年以来，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4.3%、 13.48%。
7: 首届大盾构峰会昨天在宁波开幕，18位两院院士与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位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我国地下超级工程的未来。这次峰会是中国大盾构领域最高规格的群英会，会上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正式揭牌，72家单位联合攻关地下工程的技术难关，现场还发布了8项黑科技，如智盾之星智驾系统给盾构机装上大脑，让它能自己感知地质、自己决策；重载智能换刀机器人代替人工在危险环境下换刀，实现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等。
6: 中国智源建设的老挝首个光储充一体化零碳图书馆昨天在老挝琅勃拉邦的和平中学揭牌启用。图书馆采用中国光储充一体化微网技术，白天光伏板发电，多余电能储存供夜间使用。图书馆的建设方式也很特别，

0: 是以预制仓形式在浙江工厂完成施工后再运到老挝，现场仅用4天就完成了安装。
1: 近日，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走进杭州九河路电动出行服务区，头顶3300多平方米的光伏板正把阳光变成绿电，身边32台储能柜、古时储电、高峰放电。正在这里充电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这里8月的午间低谷电价是每度0.49元，比别的地方便宜不少。
3: 价格还可以，能节省一点开支是一点。
4: 有的站呢，差不多有6毛多、7毛左右都有。这里现在肯定是便宜嘛，4毛9嘛。
2: 服务区共规划113个充电车位，集齐华为、极客、小鹏、比亚迪4大品牌超充。宁德时代、蔚来2大换电品牌和运营方自有品牌电能侠，3300平方米光伏顶棚年发电约86万度，32台储能设备总容量超8000度电。赶时间的司机选液冷超充，10到15分钟补能。蔚来车主换电3分钟走人。苏文电能九河路项目负责人朱斌说：“
5: 是希望在电网电价较高的时候，我们借助光伏和储能呢，能相应的。”在降低充电总价格的情况下，还能保证我们场站基本的一个利润。
2: 除了光储充换一体化，这里还配有一个45平方米的工会驿站，饮水机、微波炉、冰箱、充电插座等一应俱全，为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提供歇脚服务。另外，今年这里还会配备机器人和无人机巡检，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0: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宁波江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13.5亿元，其中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84亿元，同比增长超11%，增速居全省第一。经济体量不大的江北何以跑出全省领先的购买力加速度？请听记者观察184亿背后的消费密码。由浙江之声记者姚欣采制。
6: 傍晚时分，宁波万象城摩天轮的灯光点亮，28个轿厢在空中缓缓转动，中央大圆盘被投射成巨幕影院。商场屋顶的户外花园里，市民赵女士驻足摩天轮下抬头观影。
7: 花园里面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可以走走啊，看看他们的电影啊，喝喝咖啡，还蛮好的。
6: 作为江北商业综合体的顶流，宁波万象城今年创新打造摩天轮乐园消费新场景，在一楼手电取过的清餐茶饮店里，坐下来抬头就能欣赏窗外的摩天轮，顺着电梯上楼就能步入屋顶花园，乘坐摩天轮，形成手电体验、户外休闲、夜间观影融合的消费动线，给足消费者沉浸式休闲的松弛感。万象城推广负责人杜安琪说，
8: 做了非常多松弛感的一些造景也好，活动内容也好，让消费者会觉得有新的内容，在感官程度上不断在增强，整体客流同比增幅差不多在30%左右。
6: 万象城商户生意也同步向好，自助火锅店店长余光正说，他们的店铺在摩天轮下位置有点偏，以前客人不算多，如今增长明显。
9: 之前的话平常也就10几桌，大概是4-5号人，现在基本上翻了2到3倍左右。
6: 在宁波老外滩，一场老字号与新零售碰撞的新业态迭代，也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带动力。原先老外滩是酒吧一条街，如今一批老字号在这里集聚。状元楼成功馆主打精致用菜，董申阳推出老底子的焗饼和宁氏糕点，同时新零售强势上新，贪玩市集汇集各色小吃潮玩，新引进的文创零售原点文创书局和宁波事务局主打
10: 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
10: 一点解放路108。

0: 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市新社区深耕老城文脉，服务润泽民心。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戴以诚、周超南报道。今年火山街道市新社区立足老城实际，以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为抓手，坚持小切口、低门槛、可持续原则，持续开展群众乐于参与的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社区通过空间重塑与功能升级，在提升人居品质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条以文润民、暖心惠民的老城区文明建设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市新社区的市新记忆生活馆，只见老式电视机、28大杠自行车、旧收音机等老物件错落陈列，承载着邻里的岁月记忆。馆内有的居民静坐读书、纳凉休憩，有的围坐对弈、闲话家常。三井理发店店主朱三井还拉起二胡，与老友合奏一曲《敖包相会》，引得旁观者轻声喝唱。居民朱三井。
8: 一个月两次为民服务，老年病残这些人，在空的时间呢，拉拉二胡啦，什么网文啦，这有的人嘛，就跟他们切磋。这理发呢，外来呢，我们那里理是15块一个头，到这里来是优惠进场，10块到12块。
7: 作为市新社区重点打造的综合性公共服务阵地，市新记忆生活馆集文化休闲、邻里社交、便民服务于一体。馆内还原了上世纪70、80年代市新老街的生活场景，理发、缝补、家电维修等传统手艺行当在这里也有了固定工作室，让老城记忆不仅可看可感，更可触可用。居民周洪富。
9: 生活馆我们是按照老县区到城市这样变起来的样式模样，承承我们老城市的文化，就像我们老的一辈是记忆传到下一辈。
7: 留住记忆的同时，市新记忆生活馆深耕便民服务，馆内设有暖心粥铺，每日为环卫工人和高龄老人免费提供早餐，实时在

0: 经24小时驿站全天候开放，为辖区居民及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憩纳凉的贴心场所。此外，社区还依托该馆打造志愿市级服务品牌，每月常态化开展2场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系列便民服务已累计惠及群众8000余人次。通过小成本接地气的方式，既盘活了社区空间，也留住了传统技艺，更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关键小事。如今，整洁敞亮的活动空间和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已成为市新社区居民的日常标配。4楼其他教室内，暑期托管班和家长课堂座无虚席。2楼社区健身房里，家长们带着孩子挥拍打球、拉伸锻炼。而这些场景正是市新社区打造全龄段友好社区，以小切口做实大服务的生动缩影。市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艳飞：
1: 今年我们又增设了一项全民艺术课堂的这个项目，这个我们主要是跟文化馆这一块合作的啊，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年3月以来，社区根据居民需求推出少儿文学赏析、成人舞蹈、编绳等系列课，覆盖儿童、青年、中老年等全年龄段，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徐艳飞：
1: 下一步呢，我们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啊，还会进一步的探索啊，不断挖掘我们老城文化的一些底蕴啊，走出一条适合我们社区的啊，我们这种老城区的上智之路。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28号上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作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11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3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真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 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0: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祝硕雷报道。8月25号晚，俄罗斯涅高兹学派钢琴家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系列活动江山站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吸引全市300多名音乐爱好者和钢琴学员参加。马克西姆·沙塔尔金是俄罗斯涅高兹钢琴学派的正统传承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博士，身兼多所国际名校导师，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活动现场，马克西姆·沙塔尔金结合学员现场演奏进行细致点评与专业指导，精准纠正演奏误区，让在场学子受益匪浅。钢琴学员徐曾熙：
3: 比如说弹钢琴的时候，他那个坐位也很重要，他的肘关节要和琴键就是平成一条线，然后呢断奏啊，然后重音要渐弱渐强啊，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
0: 除了专业教学指导，马克西姆·沙塔尔金还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钢琴曲目，悠扬灵动、富有力量的琴声将古典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现场掌声如雷。家长朱小晶：
4: 今天能够来到现场近距离的聆听的大师的演奏，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大开眼界，我们的家长也能够受到艺术的熏陶，希望孩子在学琴的这个路上受到鼓舞，能够有更多的热爱让他坚持下去。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有效拓宽了我市钢琴学子的艺术视野，也为我市钢琴艺术教育注入了新活力。是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毕一苗：
5: 可以让我们江山学钢琴的孩子，然后我们从事钢琴事业的人可以有幸可以感受到这样国际专业水准的大师他所传递的这种音乐的力量吧，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不一样的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魅力。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5号，上虞镇余杭村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度“爱在金秋”慈善讲学暨慈善一日捐捐赠仪式，为该村14名优秀学子发放共计6000元奖学金。这已是余杭村首次开展慈善讲学助学活动。仪式现场，学子们接过奖学金，备受鼓舞。随后，现场党员、村民代表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汇聚乡村慈善力量。余杭村慈善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执行慈善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用好慈善捐赠资金，持续厚植重学向上的文明乡风，以慈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激励更多青年学子勤学笃行，成长成才，回报家乡。
0: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6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3.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5%。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5%，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4.8%。
2: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暑假步入尾声，学子们陆续开启返校模式，探亲旅游的旅客也踏上归途，高铁江山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8月27号，记者来到高铁江山站，站内人来人往，在进站口，旅客们排着队依次有序接受安检，候车大厅内不少旅客提前在检票口区域等候。旅客黄小倩：
6: 趁着暑假时间，我们就是平时回来的时间比较少，然后现在带孩子回来玩一下。我们是去那个义乌。
2: 据了解，当前学生返校客流、探亲流等多股客流交织叠加，车站客运流量显著攀升。高铁江山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车站暑运期间累计到发旅客51.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7万人次。到达旅客25.5万人次， 高峰时段车站单日到发旅客量可达1.2万人次。江山站可

0: 特运组织员蒋敏。
1: 我们通过增设志愿者、党团员加岗，全力保障大家顺利返程，也建议广大旅客朋友们结合自身行程，预留好进站时间，提早到站安检检票，避免误车。
2: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张村乡居源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居源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源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源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源村村干部叶黎勇：
3: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般喜事一般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2: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4: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120桌，白事更简单。
2: 如今，居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简办已蔚然成风。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0: 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207。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